又见面了啊！话说前段时间手机给我推送个数据，说什么呢？说电视的销售量直线下降啊！如果说将时间线拉长的更长，我们会发现从2016年开始，电视的销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五年内减少了1500万台。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呢，知名的市场数据研究机构啊就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的电视总出货量仅是2.2亿台，同比跌了3.9%。创下了近十年来电视行业的最差的出货量记录。怎么的？当初排队买电视不香了是吧？哎，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个话题吧，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看电视机了呢？你不买电视你看什么呢？但是我在想啊，电视还是要买一个吧。还是说现在电视机的质量太好了，就是说确实很那个，很不容易坏掉是吧？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说一个电视机现在不再受欢迎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Heart 他说了，生活节奏变了，一部手机可以看很多的电视和电影，不行还可以选择电影院，那你也可以整个投影在家看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选择买投影了，不买电视了。啊，宁静淡雅说了，因为电视机只能待在一个地方，但是我刷牙的时候想看，睡觉的时候想看，平躺的时候也想看，侧躺的时候也想看，电视机它动不了啊，你可以给它买一个移动支架呀。

咱们继续聊聊天，今天我们聊到了电视这件事儿啊。其实为什么最近呢，很多小伙伴发现啊，好像身边越来越多人不买电视了，为什么呢？这卖不出去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方面就是新造出来的电视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呢是买回家的电视没人看。至于为什么卖不出去

因为呢，那原因有很多。我记得之前就跟大家伙讨论过一次装修的话题。那一次我提到过，现在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主观意识呢？就是去客厅化这个想法。因为客厅呢是主人与会客的这个参与会客的地方。随着生活观念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什么呀？自身的这个需求，以客人为导向的客厅装饰风格正在发生变化。这种趋势呢，被称为去客厅化。因为很多朋友买了一所房子，那么呢他就希望有朋友到家里来做客，结果呢你整一大堆电视在那放着，是吧，一大电视，是吧，所以就彻底的把什么呀，去掉电视，那保留部分沙发茶几这个的格局，根据兴趣爱好呢打造一些自家的这种公共空间。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我前天看到有一个孩子看电视的时候太共情了，看到猫马上就要捉老鼠了，冲过去帮的一拳，电视机坏了。这下好了，本来有电视的没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家庭的客厅往往配有书桌呀书架呀，是吧？但是电视不再是必需品，去客厅化的这个装修风格也在影响这个电视的销量。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家的更多的这种有什么呀，更新换代的意识需求没有这么强了。哎呀，买一电视质量也好，用个十七八年，十七八年是有点多啊。如果说这个电视的这个增量市场正在萎缩，那么存量市场的需求也就会下降。毕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电视在中国普及率非常高了。你说这电视这玩意儿哪今天用明天坏啊？在饱和的状态，这种存量市场，关键是还有一些什么呀？还有一些竞争啊，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电视的替代品啊。你看我们家就用投影，这投影的话，它这个幕布一放下来呢，它就可以至少是100平100寸啊，100平太吓人了，100寸。然后或者是说呢，就是120寸，是吧？大多数家庭这个投影的规格就是这个样子。您想想，您买一个100寸的电视。得多大呀？好像最近是有一个100寸的电视，我看到了。关键你这不好搬呢。哎，就是这么一情况，导致了目前哎这么一个状态。

话说回来了，因为现在啊，手机短视频的普及，大多数啊时间大家都不想再看一集几十分钟的电视剧了，而是几分钟的短视频就概括了。以前这个电视的竞争对手就是广播呀，啊，报纸啊，或者现在是这个现在叫什么网络视频，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你看网络视频的时间多一些呢，看电视的时间相应的就减少了。特别是最近几年啊，老年人也沉迷于看手机。你比如说我们家就是我姥爷天天在我们家庭群里面发一些有的没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发一些什么啊震惊啊，有的时候发一些请注意啊，反正都是一些大感叹号啊。然后外边那个就是这个封面上的图片，你就是看不清楚他发到底是什么，点进去一看，哦，是这个呀。啊，老人也沉迷于手机。社交媒体管理平台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网民中有 80% 平均每天会花 1.5 个小时刷短视频。有时候我妈的就看到的梗更多啊，她甚至还嘲笑我，你知道吗？您可见，你说老爷子70多岁人了，你看我姥爷就天天得刷2小时抖音呢、啊，这玩得很利索啊。当然了，他们关注的点不一样嘛，他们关注的很多都是健康啊、常识啊这些啊，我也关注这个其实。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好多朋友家里边都没电视了是吧，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外因啊，什么短视频啊，手机啊的这个智能手机越来越强大呀，或者说什么平板啊投影仪啊什么的。实际上电视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自己作的，以前那电视机呢基本上都是傻瓜式操作，打开电视就能看，换台比较容易，但是现在就太难了，你打开电视你找半天而且还卡啊，是吧，而且你打开电视它就得先播一段广告，消费者意见太大了，您知道吗？2020年就出了个规范，以团体标准的形式要求所有开机广告时间不得超过30秒钟，30秒挺累的呀。即便如此，仍然预留了30秒钟的广告时间，与消费者期望相去甚远，知道吗？咱们就问一句，这个广告是非投不可吗？那如果说就是大家伙儿，如果是只要你播的广告大家都不买呢？您看完广告之后您以为可以看电视节目了，不行，得充会员。如果说您充一个会员不要紧，没关系，咱们就充了。问题就是啊，它在不同的平台啊，您得充无数个会员。而且电视会员跟那个短就是某些这个视频网络媒体的平台上的这充值费用高出不老少，你知道吗？可能他电视也要分一成，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事情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对吧？哎，今年年初演员李佳明发视频说自己已经3年没有打开电视了，以前打开电视是电视，现在打开电视是收费。你以为你买了所谓的你买的某品牌电视的会员啊，来一个包年 VIP 啊，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吗？并不是，你只享受了你买的这个电视跟他合作的短视频平台的会员。假如说你看最近那长相思啊，你想看什么呢？在另一个平台上、啊、你说买一电视花大几千完了看不了啊，然后还到处是广告。其实现在电视最大问题还不是这个广告收费，而是套娃式收费，您知道吗？很我之前在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讲过这个事儿，很多电视提供的是什么呢？各大视频网站综合平台，我还用你吗？我还每个网站的账号并不互通，你开一个会员并不能看所有网站的视频。当然了，我这个可以理解啊，确实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钱也不给人家是吧，所以说你就相当于在你这平台上你得交，比如说你某奇艺啊，你就得交某奇艺的钱啊，某讯你就得交某讯的钱是吧，甚至说你开通了会员你看了一些电影还得另外交钱，你因为这个电影它抢手啊，它就收费。您说这种收费模式，您别说是劝退老年人了，年轻人也劝退啊，这个。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啊，造成了这个格局啊。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我还是做了很深入的研究的。大家知道我就是实践出真知，你知道吗？啊，我还是一个研究型的主播，你知道吗？

其实你会发现，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不是买电视的问题，就是大家伙这是一场什么？这是一种赌气。你这电视这么多会员，我不买电视了。如果说只能开通一个视频会员的话，那么手机肯定是优先于电视的。仅此一点，电视就输了。再者呢，既然电视直接看不了视频，那么为什么非买电视不可呢？而且现在就我发现市面上出了很多那种就是类电视型平板，你知道吗？它可以随便移动的那种。所以说再者呢，就是说这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投影仪的原因。现在的电视号称是智能电视，但实际上操作非常复杂，你想看一个什么你得捯饬半天，一点都不智能。所以感觉这个智能电视是个测试题，测测我们够不够智能，就智商在不在线，你知道吗？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

0: 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1: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6: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6: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7: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8: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7: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 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 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0: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1: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0: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1: 快了呀，
10: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2: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3: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4: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1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5: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6: 期货跨境交割，
5: 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

0: 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要对伊朗实施的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方面21号表示，美方经济施压注定失败，同时伊朗方面将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同日，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1: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21号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方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0: 荷兰数据保护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 8.25 亿欧元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的相关规定。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歌手蔡健雅身上的知性气质，包括她略带沙哑的感性嗓音，一直都是情歌的最佳代言人。她的许多经典情歌更成为如今都会男女遭逢情伤时必听的疗伤歌曲。在爱中勇敢，在泪水中成长，蔡健雅以这样独特的成熟魅力吸引无数都会男女们的心。她之所以特别，在于诠释歌曲时情感的收放自如，音域宽广但不卖弄技巧，平稳而自然，创作的才华兼具女性的细腻质感和崇尚自然的淋漓尽致。她的歌是永远只属于她的 Tanya Style。

什么叫爱自己，珍惜自己？我想人最珍惜自己的状态呀，是知道自己的每一分能量都非常宝贵，锱铢必较。只要感觉自己在赤手空拳，无效发泄，无效焦虑，就要马上喊停。人在漩涡里出不来，挫折也好，失恋也好，其实有很大的比重是自己不想出来，自怜受虐，这个也是人的本能。更可怕的一点是，你潜意识里并不认为你自己的时间、精力、能量很值钱，所以情绪稳定的人会知行合一地觉得自己值钱，这样的人是不多的。

lips。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Yo， 希望下

0: 陈奕迅，华语流行乐坛男歌手、演员、作曲人。95年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正式出道。96年他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陈奕迅》。97年主演个人首部电影《旺角大家姐》。98年则凭借歌曲《天下无双》在乐坛获得关注。2000年发行的歌曲算是正式奠定了他在华语流行乐坛的地位，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过经典。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

在关注一件物品的时候，通常如果你能发现它身上其他人看不到的闪光点，你会得到更多。所以当面对一样东西的时候，去仔细思考它的闪光点是什么。由物到人，它会让你养成某种习惯，去发掘一个人身上常人看不到的闪光点。就算有的时候你会说这很困难，一直注视着某件东西，关注着某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但这种时候也别放弃，你知道吗？人和物的身上一定有它那个微微弱的亮，请一直关注，并且更认真地寻找它的光亮所在。当你有机会发现所有的美好闪亮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和他人的包容性会变得更强。

谢春花本名谢之飞，17岁的时候她用一把古典吉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曲。她的很多歌都好像来自慢时代，有一种不徐不疾，和周遭急速前进的大时代背景相比，反而有一种洒脱不羁。谢春花的歌曲和声音都像是未经污染，干净朴实，也正是这种清水出芙蓉的天然质地，让他在一众流行歌手当中显得十分特别，甚至成为其中的一脉清流。你会听到悠扬的苏联民谣式旋律，还有古风浓郁的歌词，常常让歌迷在听的时候有种奇妙的混搭快感。

今天是一个信息如此丰富，然后冲击力如此大的时代，你会发现一些好的想法常常都会冒出来，但是真正能够出发去行动的人却少之又少。所以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如果干着急而不去行动，你的这个焦虑就会越来越严重，在不知不觉间会陷入焦虑的泥沼当中，甚至寸步难行。所以对现代人来讲，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啊，就是如果你感到迷茫，请马上踏出行动的第一步。勇气不是来自头脑，而是始于足下。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开始循环起来。那有人可能会问说，如果是往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是不是会导致失败呢？可是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失败都不会是白白浪费的失败，即便那个方向最终有一天证明不是对的，那么那个过程有没有能够帮助到你？如果有的话，也不枉这一次的始于足下。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1: 哎，红牛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既然是暑期系列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久违了的老朋友啊，也是小朋友啊，但是即将长
1: 成
0: 为
1: 大
0: 朋友。冯炳轩同学，炳轩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冯炳轩。
0: 我觉得在这个假期除了玩之外哈，咱们其实也应该读读书、啊、
1: 当然必须的。
0: 当然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灯味儿是吧？
1: 那要灯味儿也得我灯在前啊。
0: 但是今天说的这本书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嗯、啊，就叫做游戏自控力啊。
1: 是，
0: 就是打游戏应该现在还挺普遍的吧？
1: 这事儿得问炳轩。
0: 炳轩，你们这同学们都玩游戏吗？
2: 当然玩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游戏基本上都有涉及。
0: 哦，就是像那种小游戏，什么消消乐，
2: 是，
0: 然后还有
2: 小到这种小到这种微信上的小程序、
0: 哦，
2: 大到可能一些电脑上才能玩的游戏。
0: 哦，
2: 可以说是无所不有。
0: 那这个玩游戏的比例有50%吗？
2: 我感觉可以说100%的同学都在玩游戏。
0: 他们是原生代是吧？电子原生代。
1: 炳轩把自己也放在里头了。
2: 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从出生开始就在与电子产品打交道。
3: 对。
0: 那你觉得你有自控力吗？你有玩游戏的自控力吗？
2: 我肯定没有。
0: 那这本书强老师推荐的在点儿上，
1: 你就打手背上了。
0: 我们就来说说这本书吧。其实呢，就是这本书啊，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倒并不是说让你真的不玩游戏，是吧？什么叫自控力啊？就是你即使是一个游戏高手，也可以是一个学习能手。
1: 没错。
0: 哎，它不是分开的哈。说啊，在这个数字游戏席卷童年的时代啊，如何做智慧的父母呢？这本书呢，就打破了游戏等于洪水猛兽的刻板认知，从科学视角来剖析游戏成瘾的真相。您有这样一个视角吗，蒋老师？
1: 这个
0: 曾经有。
1: 这怎么说呢，就是反正也是我跟孩子，
0: 嗯，
1: 因为我自己是从来不玩游戏，我就对那不感兴趣，好像从我年少时候就不玩。
0: 是什么游戏都不玩吗？电子游戏啊。
1: 就是电子游戏嘛。你要说、
0: 哦、
1: 比如说这个大家伙一会儿打牌也很少。
0: 哦、
1: 下棋也不多。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玩的那种哈，就是比如说叫什么，就是陆海空，知道那个吗？画那个圈儿上之后，大家伙在里边互相拽，互相身体碰撞的野蛮游戏、
0: 啊、那也是一种啊。那是属于真人游戏、
1: 运动，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2: 启航叔叔，我感觉您那个年代的游戏就没有我们这个年代的游戏那么厉害。
0: 怎么讲？
1: 哎，
2: 就是现在的这些游戏我们可以就是大概的概括一下，就是电子游戏吧。
1: 嗯，
2: 就是跟您那个年代的这些大家可以就是实际上去玩的，不用一些电子产品玩的游戏、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个电子的一个数据的系统。
1: 嗯哼，
2: 比如说、
0: 哦、
2: 比如说我们玩一款游戏，在这个电脑或者电子产品上玩，当你赢了或者说是你打败了一个怪之后，这个系统及时给你一些激励，一些反馈，
0: 及时反馈，
2: 对，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你沉迷其中。像您那年代，我可能想一下，猜测一下，没有这样的一种机制吧。
1: 但是我们那个比你们那及时还快，我们直接就锻炼身体了，那人在地上画上那个城，画上那个水道，有那个空军飞行的那个，然后大家伙在这来不来去蹿蹦跳跃。比如陆军，我就在这城里头围着不能出来。海军就在那个海道上走，来来去走。那那个空军呢，就能来来去在这里边都跑，除了不能进海。空军如果被海军给蹬到那个海里头，就画那海道里头，那这个空军就算完了。
2: 但是您说的这个锻炼身体、它整体来说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效益。像我们这种电子游戏，它就可以及时的给到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比如说给你宝石，给你这个金币
1: 啊。
0: 我觉得炳轩的意思是说，现在他玩这种游戏更容易沉迷，
1: 对，
0: 更容易上瘾，比起咱们那种实体游戏来讲。而且这个游戏你自己拿一台电脑就可以玩啊，你可以实时玩啊。像启航老师比方8点多回家睡觉吃饭了不让玩了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中学生啊，连续熬好几个通宵，所以就是今天咱们。

0: 来说说这本书，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啊。
1: 没错，
0: 不光是对家长有意义，对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有意义，是双向的一个选择啊。这本书的第一章呢，它就是带父母识别游戏成瘾的信号，比方说什么信号啊？情绪失控，
1: 嗯哼，
0: 社交退缩，啊，这就是说明你这个已经成瘾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秉轩同学里面，你觉得成瘾的多吗？
2: 我感觉我们班其实还好，
0: 就还好，
2: 嗯，
0: 啊，
2: 还好，
0: 还是有一定自控力。
2: 但是我今天看到，几个小孩子在那玩游戏，结果好像都要错过他们那个站了，被他们父母强行给提醒。
0: 这就是什么呢？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哈。但这本书呢，它就厘清了时间管理和成瘾的一个本质差异，同时呢，指出父母的焦虑情绪比游戏本身更需要警惕。哎，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父母的焦虑。他第二章呢，是深度的解析了游戏的价值。啊，游戏也不是说一无是处啊，对不对？他说从人类基因中的游戏本能，比方说追逐啊，角色扮演啊，到游戏培养社交、创造力等多元能力，同时揭穿了这种伪游戏的剥削陷阱，提供优质的游戏甄选指南。也就是说，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些也是有害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你控制住之后呢，它是对你有益的啊。第三章至第五章是核心解决方案，就是以平等姿态理解游戏的文化。比如说像 MOBA 是吧，叫 MOBA 游戏啊，可比象棋啊、自走棋类游戏，比方说麻将啊，用好奇而非说教打开亲子对话。就是说你要是下电子象棋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棋类，这个你跟孩子一块玩不也挺有意思的吗？是吧？只不过不是在那个棋盘上了，可能是更复杂了。还有就是通过培养孩子游戏自控力来达到什么呢？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这里面还提到了说转化游戏技能为学习的优势。哎，这个一定要看一看啊，怎么去转化，揭示游戏与学习共通的一个进阶逻辑反馈机制。最终呢，第六章是回归根基，和谐亲子关系源于父母的自我成长和边界守护。也就是说你自己也得成长，然后跟这个孩子之间是有一定边界的啊，你不能说完全24小时在那块盯着，那肯定是不行的，还是要给孩子一些空间吧。
1: 哎呀，这个为什么当时选这本游戏自控力的书呢？就是因为我和孩子当时在这个游戏问题上啊，真是闹得不可开交。
0: 有分歧
1: 啊？对，不是分歧的事儿，就是我唯一一次就是摔孩子的那个手机，把他手机摔得粉粉碎啊。那就是因为玩游戏，他玩游戏就是实在我是这个控制不住了，
0: 嗯
1: 啊，所以你看刚才他这介绍里也提到了，就是父母情绪的问题，
0: 对，
1: 确实是，就有的时候就是像秉轩，因为秉轩现在他这个岁数，他可能还不太了解说，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玩游戏时候什么感觉，你可能你体会不到，尽管你是玩游戏玩过来的哈，你对这个呢事儿呢，可能你有你的看法，但是你如果你真正你有一个就是一个换位，你换到那个家长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可能你感觉也会不一样。
0: 嗯，
1: 那好，那我们下边呢就先说一下这个刚才洪九老师提到的，就怎么来识别孩子是不是真的游戏成瘾。
0: 嗯，
1: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个作者呀，有很多的家长会找这个作者跟这个作者求助，求助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已经玩游戏都成瘾了，咱们怎么得救救他？
0: 嗯，
1: 但其实啊，作者跟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他发现好像完全没到那个地步。就所谓的说这个成瘾，可能他只是玩游戏玩到一个阶段，那个阶段会让大人误解为他成瘾了。那可能就像我跟我儿子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哎，他应该并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这本书的前言里头啊，曾经提到一个成绩很优异的孩子，这个孩子呢，他在家长眼里啊，按说应该是哎挺放心的一个孩子，可是就因为他玩游戏，而且就是因为他只是在这个全天里啊这么24小时里头刨出去这个休息上学啊，他可能只玩一个小时，但是家长就已经认为不行了。
0: 哦，一个小时还算长了、
1: 啊哎。对，这孩子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呢，应该说想必是他在他学习的时候也是同样投入的。但是这个家长就因为没有去想为什么孩子啊每周能超过40个小时的这个学习，然后很辛苦，他想的就是在周末啊，还不是每天，就周末玩一小时游戏，就觉得哎呀，这孩子怎么这？

0: 样了。
1: 哎，这个我其实有点同感，
2: 是吧？
1: 对，我虽然可能就是我的高中没有怎么玩游戏了，但是呢，我会刷一些小视频什么的，我感觉可能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吧。
2: 对，
1: 那种，比如说我在家里可能要在放松的时候，我妈可能就会开门进来，然后呢就会看到我正在玩这个手机，然后呢她就会感觉我这一直在玩这手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我是在学习完了之后，或者说是一个短暂的一个
2: 放松一下。
1: 对对对，一个不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那我问一下秉轩，我儿子我们俩就经常会出现一什么情况啊？就是我这一刻一推门一看，他正在那儿玩游戏呢，或者看视频呢，然后我说干嘛呢？刚做完功课，我歇会儿。我说好好好，出去了，又是过二十分钟啊。比如说我想给他拿点喝的什么的，一进去一看又玩呢，还玩呢。我刚开始玩，我刚才已经学习半天了。哦，行行行。第三次我再进去，可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进去之后一看还在这玩呢。我说没停吗？我这又是休息会儿嘛，这中间休息会儿。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刻薄了，你知道吧？我说我就觉得我现在应该出去买彩票去。就是我怎么命那么好，我每次进屋里都能碰你玩，我就没有
3: 的猫，
2: 对，没有碰了一次你在学习啊，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打。你有过这种时候吗？就你妈每次进来看你都在玩。
3: 我倒不是一个连续的一个时间里面，但是呢总是会有那么几个，比如说每天晚上可能八九点我妈过来看我一下，结果那个时间正好可能是我这放松的时间
2: 啊，就是然后进来之后，那过一会儿进来一看还玩呢，再过一会儿进来一看还玩呢，急了吗？就
3: 那我妈如果真要看到这种情况，肯定就是把我手机拿走了，不会像您这样那么包容的孩子。
2: 我哪包容啊，我让他这手机都变成飞行模式了，直接就飞出去了。所以啊，家长到底能接受孩子玩几个小时的游戏，其实是取决于什么呀？在这本书里作者说，取决于家长能忍受几个小时的浪费，而不是真的把游戏当作孩子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或者孩子呢应该有的一个权利。那玩游戏它是不是一件坏事呢？前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就是我们不如我们换一个问法，就是什么？就是成瘾和专注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是这本书里的。秉轩说说，你认为成瘾和专注有什么本质区别？
3: 我认为成瘾和专注，其实这个词儿如果放到这个真实的情况下，可能效果上看起来还真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人正在这个集中注意力，并且呢心无旁骛，甚至呢就是任何的这个外界的干扰他就会无视，一个屏蔽的一个状态。我感觉这两种状况都能符合，但是我感觉就是专注，可能他这个词性来说褒义或者中性一点，这个成瘾呢它就偏向贬义，可能就是它最后的效果上，大家可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件可能大家这个普世判断出来它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事，可能就是会认为它是成瘾的。
4: 对，其实说的很对啊，
2: 没错，
4: 就是说成瘾这个事情啊往往是被动的，但是专注这个事情啊它是主动的。
3: 哦，
4: 成瘾这个事情，你比方说咱们一说到什么样的瘾，其实你是被那个给控制住了，啊，比方酒瘾、烟瘾，是吧？或者网瘾，就这些，其实你是被他给控制住了。但专注呢，是比方说我在看一本书，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忘记了时间，
3: 哦，
4: 像你说
3: 的
4: 状态是
3: 一
4: 样的，对，也心无旁骛嘛。

0: 对，心流的状态。你有这种状态吗？特别特别棒这种状态。
1: 你看啊，
2: 我最近一次进入心流状态应该是我高考的时候。
0: 考得不错。
1: 你看你们两位，这个你们两位和这个作者呀啊，英雄所见略同啊。因为这个作者在接下来就是说辨别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马上他就说了，说这个心理学家米哈里啊，也就是这个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就把个体完全投入某种活动时候的叫专注状态就定义为心流。
0: 嗯，
1: 如果用我们中国文化里比较贴切的词汇来形容这种境界是什么呢，也是两个字，叫忘我。就在我们的武侠文化里就常常有类似描述这剑客最高境界的说法，什么呀，叫人剑合一，无我也无剑。哎，在心流的这个状态下，这个世界仿佛就不存在了，就只有我和我正在投入的这个事儿。那这种情境在心理学的描述里就被表述为啊，人们在心流状态下拥有更高的技能，并且倾向于寻求更难的挑战，就像这个奥林匹克精神说的，更快更高更强。因为心流是一种把人类的能力发挥到极限的状态，那大多数就我们称为说这人是天才啊，这样天才的人其实是因为他们都掌握了持续进入这种状态的方法。那当孩子哎，他沉浸在游戏中的时候，他们呢可能也是处于这种高度专注的状态，因为啊，这种游戏的这种体验恰恰它就符合了心流形成的条件。这个游戏会通过适当的这种，就像刚才秉轩说的难度阶梯的这种设计，哎，让孩子面对难度适当的挑战的时候不断的提升技能，享受游戏带来的成就感，然后自发的再去挑战更难的内容。那同样啊，游戏它也能够带来什么呀，截然不同的体验，比如说一部分不良的游戏，就像它通过这种比如说赌博的机制哎，或者损失厌恶的机制这样的设计，来强行对心智未健全的孩子进行叫斯金纳乡式的训练。斯金纳乡他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斯金纳是一个人，是一个行为心理学家，这是他发明的，就研究这个操作性的条件反射的装置。这个装置里通常是有动物，比如是老鼠啊或者鸽子呀，这些动物通过按压杠杆等等特定的行为来获得奖励或者是避免惩罚。这个应该我们都知道哈，尤其那个说一堆小老鼠被电击，然后他发现只要他碰一个什么东西之后他就不会再电击他了。
2: 条件反射、
1: 啊、对对对，就这种斯金纳的这个啊，这种斯金纳相似的训练呢，它操纵的是条件反射，就会让这个持续玩游戏的人啊，他的行为失去控制，然后演变成一种强迫症的这种一般的冲动，从而呢哎，如果他是个孩子，他就会剥夺孩子自主挑战的意识，就对他的生活产生巨大的负面的影响，然后让孩子对游戏的挑战变成了一种依赖。那这种依赖最终形成的就叫游戏障碍，换成我们刚才要说的话就叫游戏成瘾。所以呢，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专注、心流和成瘾、着魔，就像刚才秉轩说的特别对，这外在看起来没有异样，实则内核是完全不一样的。红九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心流是一种主动追求的，对人的身心成长都有极大好处的积极的心理状态，而游戏成瘾呢，是一种被动的病态行为，它有明确的病理症状，对健康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游戏本身它不是一个坏东西，而是那些不良的游戏，就是通过操控孩子心理的方式来盈利，因为这是所谓的加引号的叫最容易赚钱的方式。而对游戏本身了解少的家庭呢，那在这时候就成了重灾区了。但是好在刚才胡娇老师也提到说，游戏的里边的这种优秀的游戏那也很多呀。那对于熟悉游戏的人来说，优秀的游戏和不良的游戏其实是比较好分辨的。这种好分辨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人，他能轻松的分辨预制菜和新鲜食材。
0: 嗯，
1: 很多家长啊，对外出就餐的时候，就是这个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他会有辨别的。但是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这种辨别可能真的不是怎么说，就口感上有多大的这种区别，而只是他对他的一个认识。

0: 同样，那区分这个优秀游戏和不良游戏的关键就是什么？就是调查事实啊。比如说我们拿新手父母遭遇的困境来类比的话，就是新生儿啊，他们的各项指标也是未知的，所以呢会给父母带来同样的焦虑。比如说有的宝宝出生以后头围偏大，那就接近医学统计中的异常值了，这种情况就会让新手父母啊，他们会在深深的焦虑中深陷其中。那各种寻医问药没有这个得到明确的答复以后，那就可能会直接找到一个主任级别的啊专家，然后这个专家可能一句话就会打消疑虑，说什么呀，哎，就如果靠近异常值就算异常的话，那我们还定这个标准干什么呀，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如果不去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异常，我们就直接给孩子吃偏方药，或者给孩子箍头，不让他那个头再长，那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样严重的后果。类比下来，就是游戏成瘾也是一样。如果家长错误的判断孩子现在已经成瘾了，那就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把原本不是问题的正常的情况会变成问题。
1: 嗯，是的，就像刚才蒋老师所提到的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成瘾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去破解它。比方说有的孩子呢，他是一学习就走神儿，一玩游戏啊他
0: 就专注
1: 沉浸其中，是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够运用游戏的这种正反馈的机制啊？刚才其实秉轩也提到了，说诶，玩游戏他总是有及时的反馈啊。
0: 对。
1: 然后呢，我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感觉很有成就感啊。那秉轩，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是如何把这个学习给它拆解变成一个正向反馈的，让你不断能学下去呢？
2: 我感觉其实游戏之中有很多东西其实可以借鉴过来的。就像是我小时候曾经玩过一款就是类似于解谜的游戏，叫纪念碑谷。
1: 嗯，
2: 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玩过这游戏呢，就是通过一些视觉上的几何的一些构造，然后呢去通关，并且它每一关呢你可以收集到一个宝物吧，然后最后一关的时候拼起来会给你一个大结局。那么其实我感觉这样就可以运用到我们学习之中了。比如说我们学习学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里边有很多的知识点，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一关一关逐个的去给它破解，不要说一上来就打那个最终 boss， 可以从小怪先刷起。
1: 其实他把它拆解了之后，这个目标变成可行性的，他自己就会有一种激励，说哎，我挺厉害。
2: 是就像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嘛，就是可以先设置一段一段的小目标，把眼前之物当成阶段性的一个成果，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最终的一个这个胜利的取得也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个秉轩能有这样的见识，我觉得他应该大学已经毕业了。
2: 没有没有，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1: 所以得感谢读书俱乐部。
2: 是是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这紫砂壶啊，是汉族特有的手工制造的陶土工艺品。它的这个制作呀，开始于明朝正德年间，到了现在呢，也有用机器啊大批量制造的。制作的原料叫紫砂泥，原产地呢就在咱们江苏的宜兴。紫砂壶在拍卖市场行情现在可是看涨，是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名家大师的作品啊，往往叫做一壶难求。你说是古董吧，紫砂壶这种东西呢还不能完全称之为古，因为到现如今很多近现代大师的作品，嘿，在拍卖市场上啊一样能够拍出很高的价格。正所谓叫做人间珠宝合租曲，宜兴紫砂最要得。这紫砂壶收藏近几年在收藏市场上越发的风生水起，拍卖市场上呢也不甘示弱的频出高价。如今啊，一把当代名家的紫砂壶已经卖到了上百万。其实啊，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紫砂壶的收藏呢就已经叫做跌宕起伏，也留下了不少的传奇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我们商家传奇单元啊，要跟您讲一个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古玩市场历来是会珍藏宝的地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拍卖会还没兴起的时候，一般的玩家都到古玩市场去淘宝，大多是在地摊上淘。从向来街、白桥、后海、劲松土山一直到潘家园旧货市场，20来年的岁月里，在地摊市场这条河中不知淘出了多少古玩的奇珍异宝。好些开古玩店的也从这些宝上挣钱发了财，如今也都开上了好车，住上了大房。古玩城二楼有家老店，名叫直隶旧府。猛一听这名字，真不像是个古玩店，倒像是现在高楼林立城市当中一处历史遗迹，有些旧时王谢老堂的意思，可细品起来还真有点不俗。直隶就是现在的保定，过去可是省府大衙。清末的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个权臣都有着直隶总督的头衔，现在的直隶衙门还保存完好呢。这家店开门见山称直隶旧府，一是告诉人们店主是保定来的，再者提醒客人本店敢称旧府，店里肯定有点来头，少不了王府官窑之物，让您别轻易错过。店主叫什么呢？店主名叫郑春庚，地地道道的保定人，50岁上下的年纪，中等个，有些发胖。别看在北京混了这么些年，一张嘴还带着些个保定口音，儿音拉得有点长，一波三折，真是南腔北调。店主是从一把紫砂壶起家的。80年代后期，他是保定老城一家理发馆理发的，手艺还不错。有句谚语怎么说来着？叫进来蓬头垢面，出去青春焕发。 全凭师傅手中之刀。理发这个行当有个好处，天天和人打交道，不寂寞不说，什么消息都来得快，三教九流的接触多了，自然而然的机会也就多了。那会儿的人谁不琢磨发财的机会，都奔着万元户去呢。现在80后90后听着这词儿啊，都觉得陌生。可那会儿万元户就是财大气粗的有钱人。有这么一天，有个南边上保定跑买卖的，大概是福建推销茶叶的，理着发和郑春耕没事闲聊天，从喝茶说到了茶壶，讲现在中国台湾喝茶用一种紫砂壶，这玩意儿可有讲究，有人给台湾人收老壶都千八百的一把，要是有点什么名头的更贵，

0: 80年代后期，一般人也就挣个几十块钱，1000多块钱是多少？万元户的1/10，那还了得？郑春庚觉得这血嗡一下就涌到脑袋上去了，脸都红了。他天天盼机会，机会终于撞到脑门上了。他问人家，要是有这壶您收吗？人南方人说收啊，挣钱的事儿谁不干呢？他说呢，您下次来理发上我们这儿来，保不齐我给您找一把。您还别说，他还真知道点线索。有一次上一个同学家玩，看那同学他爷爷喝茶用一把小茶壶，颜色紫不拉几，挺新鲜，就好奇地问了一句，人家说这是南泥的，也叫紫砂壶，金贵着呢。要不说世事留心皆学问，这不就用上了吗？他去找那同学去了，想用点东西给换过来。同学说想什么呢？有人都给了300了，我爷爷不卖，说是传家之宝，准备留给我呢。郑春庚一听这话，心里说不好，怎么什么事儿都有人捷足先登呢？看来那收壶的信儿啊，保定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了。其实那同学也只是随嘴这么一说，哪有人给300块钱呢？郑春庚斗争了2个晚上，一咬牙，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叶上结婚时候收下的300块钱礼钱，去把那壶给买回来了。可再等那个南方人，一等不来，二等还是不来，感情这南方买卖人说话没谱，这下可遭殃了。郑春庚成了批斗对象，爹说娘骂，媳妇闹离婚，就连5岁的孩子背后都说他是败家子儿，弄得他是无精打采，满肚子黄连。后来听说河边有个小古玩市场，他去打听一下，人家说给你6块钱吧。他说不是中国台湾收这壶得1000多吗？人家说那你拿中国台湾卖去吧。不过要说也没白去，他在那儿溜达一圈，可算知道什么叫古玩了。原来不就是些个破瓶子烂罐子，有点年份的老东西吗？他心里说找这东西还不容易吗？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四处学磨这些老东西，走上了古玩的康庄大道。那会儿的人呢，头脑里根本就没有古玩的意识，那是个改革开放弃旧图新的年代，各家有点小钱儿，都琢磨着学着电视里的外国景，弄套沙发，摆溜组合柜，所以把家里的老东西一个劲儿的往外扔。北京不是出过那么一件事儿吗？一家买了套罗马尼亚的6件套组合柜，让人家给送家去。那会儿送家具都用3轮车，那蹬3轮的跑了好几趟，这家人有点不落忍了，把本来准备卖给收旧家具的一套老柜子白送给这蹬3轮的了。这蹬3轮的蹬着3轮车满街找收旧家具的，恰好碰见个多少懂点的玩家，说100块钱卖我吧。他管人家要了150，人家拉到家里找王世襄一看，怎么着，一堂红木柜子，还是清代早期的，就靠着那年月人们往外扔旧东西的机会，郑春庚干古玩干出了甜头，甩了剃头刀子成了古玩摊贩。他先是在保定、雄县、大城的集市跑跑，觉得不过瘾，终于有一天决定到北京地摊市场闯闯。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我给您讲一个什么呢？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都说北京那真东西能卖出个好价，那会儿北京的地摊市场刚从后海挪到劲松土山，就是现在河南大厦前头，当时大厦还没盖呢，一大片平地堆着好些个土，向平地起了座小山，所以玩家都管那儿叫土山市场。郑春耕到北京古玩市场，主要是想给他那把紫砂壶找个好买家。这两年倒腾古玩，也买卖过几把紫砂壶，十来块钱买的，三五十块钱卖，哪把也没有300块钱的那把好。小地方人出不上价，北京什么地方啊？有钱人多呀，说不定还能碰上台湾的买主呢。郑春耕叫上几个哥们儿，直奔北京。哥几个一到北京市场，才知道什么叫望洋兴叹，那老东西遍地都是，还净是上档次的，直径1米大小的嘉靖官款青花大盆，裂成两半打着明代的大铁锔子，要价12000。万历英系青花大罐煤底儿，开口8000。山西有个叫苏德骗子的，摆着富山的灵本大条屏书法，少了9000不卖，甭管真假，反正是老东西。在北京摆了2集，哥几个都没开眼笑的，说还是首都好啊，天子脚下人腰包都鼓啊，到保定那屁大个市场上卯足了劲能卖的300-400的，在这儿不费劲就能上千。还有更绝的，一个哥们儿在家喝空了的当地土窖酒瓶子，不知怎么混在老货里一块儿背来了，摆摊的时候那哥们儿要扔，春耕说给我吧，说不定能蒙顿饭呢，居然没有多的功夫，300块钱让一买主小心翼翼的给抱走了。还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几个井底之蛙可算开了眼了。好是好，就是连着几集春耕那把紫砂壶也没卖出去，不是没人想要，是他要价太高。不少问道的听了价以后啊，都放下东西晃晃脑袋，想黑死谁呀、啊，说他要多少钱呢？嘿嘿，2万。这价钱听着确实挺吓人，上好的官窑瓷器当时才28000的。春耕心了说，我知道要的高，可谁让我头2年当了大头来着，我就不信找不着一个比我头更大的。一晃3-4个月过去了，北京进入了夏季，阴历7月天流火，大早晨起5点来钟就摆摊，到半晌的时候人都快叫太阳烤成咸鱼了，哥几个都蔫头耷了脑，半睡半醒的硬撑着，挣钱哪有不吃苦的呀，逛摊的人稀稀拉拉，溜达过了一位60来岁的老人，这老人瘦高个儿，白衬衫灰裤子，手里摇着把折扇，一看就知道是个常逛摊的主。 走过了春耕的摊儿，回过头来看见那把紫砂壶，他又折回来了，半蹲半跪把那茶壶托在手掌上，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要说这把壶确实不错，砂色深沉，质地细腻，紫中微微泛红，包浆厚重，在正午的太阳下有一种流光溢彩的感觉。壶的个头也不大，托在手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造型为略扁的馒头形，线条流畅，浑圆大气，有古朴沉厚之风。壶身上刻有铭文长短句，云出无心，花开有意，明月思故人，落款为慢生。老人挺行家的，取下巧扭盖，看过里边篆书彭年洋文小印，三指压于掌心，另一只手翻过壶身，果然下边的印章款为阿曼陀氏。老人把壶盖好，然后抬起头来说，我眼花的厉害，小伙子知道这上边是什么字儿吗？谁的名字？春耕初中还没毕业呢，就欢天喜地的接过了他爹那剃头的班子，哪有心思弄什么文化呀？壶上的字儿，除了心呐、明月这几个字儿能看出来，其余的都没弄明白。他摇了摇头，那意思一概不知。老人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说到这儿，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来，老人哪是眼花呀，分明是试探春耕知不知道这壶几斤几两。凡是逛摊的玩家都会这一手，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心里明明白白，嘴里头假装说不知道。不是有那么个笑话吗？一个玩家逛地摊，看见一个康熙的将军冠，满片亮丽的青花山水，他假装没看明白，问摊主民国的吧，摊主说可能还早点。他心想这摊主一定看成是光绪的了，那也要不了多少钱呢，便抖机灵说光绪的。没错，摊主说光绪他太爷康熙的，您别跟我整这里个愣。这玩家抬头一看，妈呀，雄县的老玩家，要论起玩家的辈分来得是他师爷。当然了，也有不少人用这法子捡了大漏了。老人今天问春耕什么价钱，春耕说两万，这件一下子就让这老人目瞪口呆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不明白这小伙子刚才是真糊涂啊，还是有意耍他。
2: 刚才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啊，已经是渐入佳境了。那这位老人是谁呢？面对着春耕两万块钱的要价，他能不能接受呢？那么最终这把壶到底是多少钱才成交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2点整。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我知道你要的感情一直很简单，爱不散对我来说其实一点都不难，希望这首歌对你来说是个满分的答案，期待我这辈子能做你的傻憨憨，我的女孩，你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公布数据，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 90.8， 低于市场普遍预期。报告指出，物价仍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众多消费者表示，油价、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其信心的重要因素。作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十年间增长 10.8 倍，2026年以来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 4.4%， 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 180.9 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 62.9 亿元，增长 18.6%， 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0: 时光里的印记。
1: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0: 光影中的传奇。
2: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3: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4: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0: 点亮银幕，
5: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0: 洞见人生，
6: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0: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7: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0: 影视非常道。
8: 这一次，
9: 你一定可以看到。三。
10: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电影《青春之歌》的录音剪辑。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
11: 要不是革命工作需要，林道静怎么能够舍得离开这儿的斗争生活呢？他和农民接触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是这短短的时间却使他开阔了眼界，知道了许多新的事情。现在又回到了北平，他多想快一点得到革命工作，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正经。正经大姐又搬到了什么地方呢？他不会出什么事吧？天很晚了，他只好先到王小燕家。第二天清早，他和王小燕到公园散步谈心。林道静多么希望自己的这个好朋友也认识到革命的道理呀！
12: 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燕姐，你不知道在农村，地主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农民，好多人天天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13: 小林，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些，可是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你的主张是对的。
12: 将来有一天，你也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13: 嗯，你现在是个共产党员了吧？
12: 不是，如果我是，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3: 你将来一定会是的。
11: 是啊，一个人的青春，只有投入到革命斗争里去，才能够放射出美丽的光芒。一定要加入党的组织，为革命干一辈子事情。想到这儿，林道静怎么能忘记第一个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卢稼川呢？他情不自禁地朗诵出心里的诗句：
12: 在暴风雨的黑夜里，你是赤过长空的闪电，多么勇猛，多么神奇！你照亮我生命的道路，我是你催生下来的细雨。我们没有浅谈，我们没有默许，然而我相信，我永远的相信，在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那阴沉的监狱铁门被打碎，在充满阳光的花园里，你含着微笑轻轻地告诉我你那勇敢的斗争事迹。啊，我是多么幸福啊！从此我们永远

0: 哦，我知道了，他是值得你爱的。
1: 两个人兴奋地忘了一切，他们正要往外走，忽然被特务拦住了。

0: 林道静又被捕了，但是敌人没有把他关进监狱，却把他押进了一间漂亮的客厅。胡梦安打客厅里间皮笑肉不笑地迎出来：“
1: 真是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叫你受委屈了。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蒋孝先不是好惹的，你怎么逃也逃不出他的手心。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年纪轻轻的何苦呢？来，签一个字，办一个手续，我立刻可以保你出去。”“
2: 叫我自首？”“
1: 这是悔过自新，你只要签一个字就没事了。”给你自新的路你不走，你不怕死？
2: 不怕，进了你们的圈套就没想活着回去，你们枪毙我吧，狗东西，我给你拼了。
1: 啊！来人，来人。
0: 敌人用甜言蜜语诱惑不出来的东西，用残酷的刑法也一样得不到。他们把林道静打昏过去好几次，最后无可奈何地把他关进牢房里。林道静跨进牢房，一眼看见了他要寻找的正锦大姐。
3: 小林，
2: 啊，正姐姐，正姐姐，我回北平就是来找你的呀。
0: 林道静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浑身更增添了许多力量。在这儿还有个姓于的小女孩，正锦总称呼她小妹妹。夜晚冷冷的月光射进牢房的小窗，三个人凑在一起，林道静向正锦大姐说着心里的话：“
3: 我还不是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看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在最后的时刻死。
4: 死。”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小妹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吧。几年前，在苏州监狱里关着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被判处了死刑，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一样。他仍旧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而且愉快地生活着，每天认真地锻炼身体，研究党的文件，学习理论。他还在监狱里开办大学，教同志们学习俄文。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在生命快要完结的时候还能这样的安详，这样的乐观呢？他笑着对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眼睛以后，才有权利停止斗争。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永远不会死，他会唱歌，他唱得很好，他常常用歌声来鼓舞安慰大家，而且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做宣传，后来甚至连看守都变得温和了。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也在这个监狱里受难，有时放风的时候也曾遇见，可是他却装作不认识，怕连累了他。当他就义的那一天，他用梳子整理了自己蓬松的头发，修整了破碎的衣裳，向同志们握手告别。许多同志都哭了，可是他却鼓励安慰大家，安详地仰头挺胸走上刑场。在他临死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信里没有悲伤失望，而是充满了安然欢乐的言辞，要他进行不息的斗争。而现在，他的妻子正在监狱里遵照他的话进行顽强的斗争。
2: 钟姐姐，他的妻子现在在哪儿？小妹妹，你不要问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0: 么了？
1: 没什么，
0: 敌人这么疯狂，不管他们。来，咱们坐下来。
1: 小妹妹，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0: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1: 是啊，一个革命者不要说是坐牢，哪怕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但不觉得冤枉，而且觉得光荣。小妹妹，你们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0: 当然记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1: 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0: 叫正经呀。
1: 不，我的真名叫林红。小林，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找到党的，请你告诉党戴瑜这个人有问题。
2: 360号，
3: 铁门被打开了，几个宪兵杀气腾腾地出现在门口。
1: 等一等，
3: 林红望了望这些刽子手，拿出梳子从容地理一理头发。林道静和小鱼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捏在一起。
1: 小鱼妹妹，这把梳子送给你。小林，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3: 林道静捧过林红这件鲜红鲜红的毛线衣，好像是捧着革命志士的一片红心，好像是捧着烈士鲜血染成的一面红旗，把它紧紧贴在胸前，泪水早已经涌出了林道静的眼眶。他模糊地看到林红向他和小鱼妹妹微笑了一下，就转身走出了铁门。

0: 敌人始终没有得到林道静的任何口供，党设法把他营救了出来。林道静出了监狱，暂时住在王小燕家。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搞的卖国活动更加猖狂了。为了斗争需要，江华早就回到了北平。江华及时找到了林道静，他们来到公园，划着小船。林道静向江华汇报了在狱里的情况。
1: 哎，正经说黛玉那个人有问题，
2: 你说呢？
1: 我也觉得他和你们不一样。
2: 正经判断得很对，他早已经不是我们人了，现在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肯定是个叛徒。
1: 哦，
2: 小林，告诉你，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在8月1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小林，你回去写个自传吧。
1: 写个自传干什么？

0: 妈，
1: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小玲，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
2: 江华紧紧地握着林道静的手，霎时间林道静感到有一股巨大的暖流从江华的手上传遍他的全身。林道静自己没有觉得，江华却看见林道静的脸涨得红红的，眼睛早已经潮湿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当年飞儿乐团横空出世的时候呢，歌曲真是循环到了每一个商业街和音像店。总之呢，今天我们讲到的他们应该是当年的现象级的艺人，因为是在华语歌坛呢最重要的一个黄金时期。而飞儿乐团的第一张从旋律制作应该来讲是滴水不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可以说当年的制作水准是看齐了很多主流的唱片标准。让我们

人是要去努力的学会捕捉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所带来的幸福感，才能够打败这个世界上数不尽的无奈和痛苦。和朋友聚会呢，就要好好的享受热闹感，一个人待在家里听音乐、追剧、睡大觉，可以收获一份安稳。下雨天呢，就选择去吃一顿暖肚子的火锅，偶尔早起呢，会惊讶于清新自然的空气。在拥有爱的时候呢，妥帖的被爱，在追逐的时候就学会勇敢还有真诚。人生是一个漫长的好坏相抵的过程，生活会给你使了绊子，也会落下好福气。希望我们都能够降低烦恼在自己身上的影响力，去努力的感受那些好福气。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希望我们都是那种快乐的人，对生活呢有一种非常美好的安排。如果你还没来呢，我就做自己的太阳，照亮自己偶尔会有的沮丧和落寞。如果你刚好也来了，那么我们就互相的照亮对方吧。

有人说呢，希望我们再也不要对心爱的人说反话，也不说出对方心窝的狠话，这种伤人又伤己的事情啊，也再也不要做了。当时说的话越是狠，情绪平复下来呢，就越是后悔。我们不应该把最柔软的一面来留给所爱的那个人吗？而不是扎人的刺。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0: 圆满。
1: 现在我们在说到水木年华的话，可能很多人说，哎，民谣老艺术家，而且呢有几首耳熟能详的传唱经典。其实当年的时候呢，卢庚戌啊真的是以辽宁省营口市第一状元的身份考入到了清华。他作为学建筑的理科生，后来呢自学吉他成了民谣歌手。那个时候啊就是想什么就

去做，最后还真的是成功。但说起国内的音乐圈的时候呢，各大平台都说要打造国内最强的组合天团啊、乐队啊等等等等。可是我在某一个问答网站当中就看到卢庚戌的一个回答，说靠人设没音乐。所以说你发现他的性格还挺耿直的。我想起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也是在组织过他的一场歌友会，卢庚戌自己也讲呢，非常的喜欢唱剧场，在剧场当中呢，几千人在一起共同的营造一个回忆的氛围是非常的吸引人。

有些事情如果说我们能够轻易的做到并且坚持的话，生活就会有变化。比如第一，保持微笑；第二，学会拒绝；第三呢，控制情绪；第四，努力存钱；第五，投资自己；第六点啊，早睡早起。我是林奇，一起来听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张靓颖，她已经成长为在国内非常具有标志性的第一把女声。其实她现在的音乐风格呢，已经在不断的想转往国际化的发展。虽然出版英文专辑啊，在欧美打榜等等等等，也是做了很多的举措。不过呢，在自己的婚姻出现问题之后呢，张靓颖现在的曝光率也并不是非常的高，偶尔的出现在一些演唱会或者是演出当中。不过你现在还记得她在2005年啊，超级女声的舞台当中所表现的那个海豚音吗？

他之前发布的歌曲《妈妈说》《暖冬》《段子手》还有《幸福三部曲》，都可以听到他很热情的创作才情，尤其是在 R&B 的表现方面，一直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虽然说是在伯克利音乐学院来学习，但是呢，他却不太过分的追求那种西洋的嗓音的特质。他觉得呢，歌曲一定要融入很 local 当地的味道之后呢，才是大家熟悉的。所以说呢，接下来这首《九月底》呢，其实也是来自于很多细节的描述，比如说雨声、光秃秃的树枝，还有寒冷的天气当中匆匆告别的情侣。于佳韵说呢，其实这一切在他的眼睛里都会化为诗歌一样的旋律，所以会不会打动你呢？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很多人以为心脑血管病只在冬天高发，其实闷热的桑拿天同样是危险季节。研究显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会明显上升。温度升高一度，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的总体风险增加 2.1%， 其中脑卒中和冠心病的特定疾病风险最高，65岁以上人群是高风险人群。出现哪些症状需要格外警惕？桑拿天预防急症发生的关键又有哪些？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红跟您说说桑拿天警惕心脑血管疾病。欢迎刘主任的做客。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特别要提醒啊，尤其是我们的老年听友，65岁以上，其实这部分朋友哈，在桑拿天里面要格外的关注自己居所和工作环境当中的这个室内外温差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的血管怕的就是这种舒张以及收缩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样子的变化，那血管可能就容易受不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出门，您提前打出点富余量来，在这个中间的环境哈，咱们稍微设立一个缓冲区啊，出门之前可以空调提前咱们关一会儿，这样一来呢，在屋里面您就可以适应适应，到了走廊里面呢也稍微再适应适应，再到户外的环境当中去，从室外归家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缓冲的道理哈，避免我们的血管出现这种突然的收缩和扩张。同时也要特别的提醒，这个已经是结合刘主任的一个临床案例了哈，青壮年才42岁，中午的时候在外面大汗淋漓的这个搬东西，到了屋里之后冷的环境又狂灌冰水，就出现了急性心梗的发生，所以各位还是要格外的关注起来。关于心梗，大家就是往往会以一些症状嘛来作为先期的判断条件。那像常见的我们说胸痛啊，包括这种心区的不适，以及一些不典型的症状。

0: 比如说有些患者说我头晕
1: 啊
0: 啊，我待那儿可能还好一点，我一走路就晕，一走路就晕。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我这个症状持续不缓解，那么越来越重。
1: 嗯
0: 持续20分钟以上，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大夫，可能判断他有没有心梗，就是看他有没有出汗。
1: 哦，
0: 无论是他多么不典型的症状，只要他是和活动
1: 相关的，
0: 比如说他一上楼，一爬个山，一提点重物，他就有症状。另外一个就是他一有症状就出汗，就出这种冷汗。
1: 冷汗，
0: 哎，那我们就高度可疑是心脏的症状。就是我们常常说呢，脖子以下，这个
1: 肚脐以上，
0: 所有的这个不适感都要鉴别心梗。
1: 好的，就是包括我们到了医院里面去，很多人也会说了，哎呀，为什么上来给我做那么多的检查呀？它其实是一个就诊，我们说急救的原则，先排除掉风险最大的。
0: 对，
1: 那后续的那些没有生命危险了，咱们再慢慢查，也是不着急了哈。但是有危险，尤其是急性心梗，这个是必须要马上送诊的。除了心梗，那个脑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脑卒中，这个在桑拿天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救治的准则，以前有一个叫120口诀法，就是看脸、抬手、说话，以此来判定。那这个预警信号同样在桑拿天里边它适用吗？
0: 适用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经常说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就是心脏血管和脑血管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对，
0: 就是我们叫兄弟科室。在桑拿天，我们心血管容易出问题，脑血管也同样容易出问题。那么脑这血管可能会更加容易出问题，因为它那个脑子里面有很多血管，它是非常细的。
1: 对，更细。
0: 如果一旦这个处于缺血状态呢，血液供应不足的话，它更加容易出现这种短暂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是血压的变化，比如说太热的天气血管一扩张，那么有一些患者尤其是之前吃着降压药，他又不监测血压，他就每天按时的吃药，其实血压都已经很低了，他还在吃药，那么血压就会特别低，就会导致脑灌注不足啊，这个情况下呢是非常容易诱发脑梗的。
1: 就是平时吃降压药的朋友，到了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其实您有必要每天好好监测一下血压。
0: 是的，对，
1: 怕的
0: 非常重要。
1: 是血压低了，它其实风险更大。
0: 是的，是的，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所谓的120原则。是指我们一些典型的脑梗患者会有的症状。当然这个症状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也会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他并没有一侧肢体的突然的肌力的问题，他可能就是走路有点偏，他老往一侧偏，
1: 栽歪
0: 走不稳，这也是脑梗的一个前兆。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出现视力模糊，可能他老觉得他视野有点缺失，看东西看不全啊，或者看东西重影。有一些呢还会有一些恶心呕吐，通常有些人当成胃肠炎来治疗，其实它有可能就是小脑缺血的后循环缺血的表现。还有一部分就 TIA， 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可能他突然眼前一黑一忽悠，感觉一小字儿几秒钟的失神，过一会儿他又好了，
1: 就是一下子就是黑蒙。其实他就有点像瞬间就像昏迷了，但是
0: 对他就
1: 几秒又醒过来的感觉。
0: 对，这种呢有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脑缺血发作。如果这种情况反复的发作，那么近期内脑梗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他其实有一些并不会出现我们说的什么剧烈头痛啊，就这么明显。
0: 对，是的。
1: 所以其实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讲的很多，甭管是心梗的这种信号，还是脑卒中的这个信号，怕的不是那种突然来的比较猛烈的感觉的，而是那些就是不明显的这种信号的。
0: 对，
1: 这个反而是最容易被耽误了的。然后刚才我们提到那个120口诀了哈，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桑拿天同样适用的。那我就根据我脑子里记得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个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张脸，您看一下您的面部是

0: 是否这两侧是对称的。
1: 哎，
0: 这是一张脸。二呢是抬起我们的两只手，那是否有一侧的手它往下掉，不能举平，这是看两只手。零呢就是说话，聆听，你听听他这个表达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能不能正常的这种跟您的沟通啊，然后呢说话是否语无伦次或者是口齿不清。哎，这个呢就叫做脑卒中的120口诀。刚才说到了任何一点，以及刘主任刚才说到的突然的这种黑蒙啊，视物模糊了，就是当然了头痛那肯定也是算了，那是典型的症状哈。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这种走路可能步态上就发生一些变化了，老往一边栽歪，哎，有这些信号咱们也是抓紧时间去医院。
1: 对，这往往都是脑卒中的一些预警信号。
0: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阿妹张惠妹极富张力的现场表演，以及她对歌曲的出色创新和改编，使她被誉为是最适合唱现场的歌手。你可以看一看张惠妹的演唱会现场啊，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那么多回，可是呢依旧发挥稳定。有人说张惠妹的演唱会是人生必看的演唱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很多人还有就是第一时间他会打那个120、然后包括就是自己或者是家人，如果出现刚才咱们说到的一系列的可疑症状的时候哈，在等救护车或者是在去医院的这个路上，然后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喝水啊，我能不能给他喂药呀，就是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禁忌，什么样的动作是能做的或者是不能做的，哎，我们在这强调一下。
2: 是这样，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患者有症状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是观察患者的意识状态，看他是否清醒，是否能和你正确交流，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体征，要测心率血压。那如果患者是清醒状态下能够正常交流，你可以把他扶到一个安静的环境下，然后让他半卧位或者是躺着，让他安静休息。那么如果清醒，你可以给他少量的喂一点温水哈，但是也不要大量的饮水啊。如果他意识不清醒，是绝对不能喂任何的药或者是食物水啊，因为这个状态下呢，如果他不能配合你吞咽，是很容易误吸的啊，反倒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可能会呛到气管里。另外一个呢，

0: 是要根据患者的基础疾病和他的生命体征来判断你能不能给他用药，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我胸闷或者胸疼的患者，我上来就给他含两片硝酸甘油，这个是特别错误的。
1: 哦，这太容易了，因为你看急救药嘛，有一些老病根基础的朋友，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0: 都备着。
1: 那关键时候，你说到底能用不能用？
0: 对，所以因为有一些心梗，它的血压是很低的，尤其是下臂和右室的心梗，它本身就血压可能已经非常低了，那你再给它含了一片硝酸甘油，那无疑雪上加霜，
1: 就是
0: 让它的血压降掉的。
1: 都叫心梗。
0: 对，
1: 梗的部位不一样，
0: 对，
1: 用药和治疗就不同。
0: 对，就是他如果血压还能稳定，因为前臂的心梗其实除非他都到了心源性休克、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他血压才会低，通常情况下他不太容易引起血压低。但是如果是下臂和右室的心梗，就非常容易合并低血压，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但速效救心丸是可以用的，因为它对于血压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所以在用硝酸甘油之前
1: 要谨慎，
0: 一个是要测生命体征，另外一个最好让患者半卧或躺着喂，要不然他血压一旦波动，反倒会导致患者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
1: 就是在高体位的时候然后一下子摔倒，怕的是这个。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为什么你让他就是躺下、但是躺下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正常好好的沟通哈，咱们稍微可以喝点水，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就千万不要再强行的灌水灌药。
0: 对，什么都不要喂，
1: 都是不对的。然后包括就是这么听来的话，好像速效救心丸咱给用上似乎还可以，是吗？
0: 对，你其实是可以含一点，但是当然它的作用也没有硝酸甘油
1: 那么
0: 明显。对、对，
1: 如果是想要用硝酸甘油的话，那建议一定得先测血压。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血压是正常或者已经偏低了，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
0: 对，尤其是低血压的状态，千万不要用。
1: 好，这些都是不要做的动作哈。
0: 对，
1: 还有什么吗？
0: 还有就是，一定要打120，千万不能自行开个车。前两天我们还真的遇见一个心梗的患者，他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的医院，当时吓得我们一身冷汗。是他觉得他其实意识还挺强的，因为他离的医院比较近，他就觉得他胸疼的不对劲儿，他开始出汗疼的，然后他又觉得叫120呢可能还耽误时间。对，他就觉得离很近，所以他就骑着电动车来了。这所幸是他在路上并没有发生危险。那这种情况其实非常不推荐。如果一旦他在路上发生危险，那他没有任何的急救措施啊，他可能一下就栽到那儿了。对，这种行为特别不推荐。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哈，真的就是在一些救命的节点上的时候，个体也好，包括哪怕身边有人，这个其实都是要，就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是我赶紧把他往那儿送，还是说这个时候再等120？
0: 对，
1: 就是120，他是会就近来给你派这个车。
0: 对
1: 对，而且呢其实就是专业人员上门也好，以及在这个路途当中的车上也好，他们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救治的能力和设备的。
0: 是的，是的。
1: 叫院前急救嘛。
0: 对，院前急救其实非常重要，而且120其实还是非常专业，他会根据你当时的情况给你一些紧急的处理，来为后续的治疗争取到很多的机会。
1: 所以千万别自己开车，也别自己蹬自行车，也别自己开电动车。这些路途当中虽然您觉得可能很快就能到，但我们不知道急症来的时候那个快和这个自行前往的快到底哪个更先来。
0: 是的，
1: 所以还是要注意的哈。
0: 好，
1: 我们再来看一看，您看看，我们就是要用一些真正的典型的案例来劝诫大家。这又有案例了，说他们家的老人就是怕受凉，就是不敢开空调，宁可热着出汗排毒。哎呀，那咱们用实际案例来回应他一下吧。您遇没遇到这种排毒不成反而可能心脏受损的问题？
0: 是有的，是有的。就是其实你排不排毒我们
1: 不知道，
0: 也没有办法去评估。但是呢，你在特别闷热的环境中，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高温对于血管的损伤之外呢，你就大量的出汗，毒素带没带出去不知道，你的电解质丢失是一定的。

0: 这种大量的出汗往往导致低钾低镁，那这些情况都容易诱发一些心律失常。如果本身又有心脏基础疾病，心衰或者是心绞痛，有一些人尤其是本身以前就有心律失常的患者是非常容易诱发心律失常的。
1: 就是你看本身曾经发病过的一些人，然后这个时候再次发生的概率是要比没发生过的人要高的。
0: 对对。
1: 所以您看看您这个一个大量的体液的流失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对。
1: 我听说有一种叫热出来的心梗，那是不是就属于这类？
0: 热出来的心梗，对，差不多是这个意识。
1: 它其实就是高温下，然后大量的这种出汗。
0: 对，体液的丢失。
1: 刚才您说了钾呀、镁呀、其实它就是个微量元素。
0: 对。
1: 但是它对咱们的心脏很重要，是吗？
0: 非常重要。这些微量元素它是维持我们细胞膜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低钾是非常容易诱发快速的心律失常，房颤呐、还有室性的心律失常室速啊、或者甚至于低钾低镁容易诱发室颤，这都是有的。
1: 它其实都是一个心脏急症
0: 啊。对啊，
1: 都会没命的。
0: 对，都会没命的。
1: 哎呀、所以你看看，就是简单来说，
0: 电解质丢失，
1: 对，它就是一个大量出汗。电解质丢失，然后心脏出问题。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哈。
0: 对，是的。
1: 千万不要再捂着了，就是哎呀，老人怕凉这件事儿啊，其实怎么说呢？你把那个风调小一点，就是总体室温，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你哪怕是27-28度，
0: 哎，对，也是非常舒适的。其实
1: 对，其实感觉是舒适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有一些呢，我们是觉得什么呀？有老有小的这种家庭，他孩子活蹦乱跳，他怕热。然后老年人呢那边怕冷，就是这种呢还是需要咱们年轻人哈来从中找一些这个平衡点。
0: 对
1: 对，
0: 其实是可以把空调打成除湿的模式，然后还有就是用一些空调的挡风板，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容易采取的措施啊、没有必要说。还有一些误区就是他不开空调，开这个风扇
1: 啊、
0: 对着吹。我们前两天刚有一个就是一个老年女性患者，其实我们刚刚把她的心衰治好，出院也就不到3天啊，然后呢就又到急诊了，刚好我那天值班我就去看她，原因是什么呢？那个老伴儿说有风湿啊，不能开空调，她又怕热，她就用一个风扇对着自己吹，啊，就对着她的这个床边吹，结果。第二天就肺部感染了，就马上就诱发了心衰，然后就又回到了急诊。就是其实不一定这个风扇就要比空调好，对着吹都不行。
1: 就是谁能想象得到，就是对着吹风扇然后就能心衰了。
0: 对，它就是诱发了肺部感染，
1: 然后导致心衰，
0: 然后导致心衰，这是一系列的这个过程。
1: 哎呀，这个老头也会很后悔啊。
0: 对，
1: 所以其实呢，就是大家不要就是怕空调，您只要是科学的使用的话，
0: 对，
1: 它对我们的人体来说是起保护作用的。好
0: 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今天的你不要质疑你的付出哦，这些都会慢慢积累而沉淀，他们会慢慢的给你铺路，会默默的护送着你，只会让你更加优秀。

任何事物只要让你心情沉重，让你对自己有不好的感觉，或者阻碍你前行的，那就把它扔掉。任何事物如果只是占有空间，对你的人生毫无正面贡献，那你也可以把它扔掉。任何事物要丢还是要留，你得花很长时间权衡利弊，或是烦恼不知所措的，那也把它丢掉。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声声不息，时时相伴。

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关于自己的人生，我想你能够做的都只有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别人是如何评价你的选择的，那可是别人的课题，我们根本无法左右，所以活在当下吧。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这是你行使自由以及获得自由的证据。如果想要行使你的个人自由，那就需要付出代价。而在人际关系当中，自由的代价或者就是被别人讨厌。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界。
1: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有没有发现，在人际关系上啊，别人如何评价你，其实那到最后都是别人的课题，你根本没有办法左右。太在意别人的视线，或者别人的评论，或者说别人的评价，才会不断地寻求别人的认可。对认可的追求，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扼杀了我们的个人自由。不管你身处何时何地，由于不想被任何人讨厌，所以我们才选择了并不自由的生活方式。换而言之，自由应该是不再寻求认可，你觉得呢？

辛苦地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我想所谓的自由就是应该被人讨厌的。有人讨厌你，正是你在行使着你的个人自由。你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过你自己。

0: 己想要的日子。接下来我想要你听到的是这首歌。
1: 新天气预报

个。

刚才能玩开。

在短视频里面大火的《大眠》应该说成了最近王心凌的代表作品。有没有谁来注意这首歌的 MV 啊？在当中的王心凌的演技也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和以前的她完全不一样的角色。那是一个在清醒和崩溃边缘里游走的女人，那是一个不忍心相信破碎的女人，也是一个在伤害面前不知所措的女人。所以回头再去想王心凌所出演过的那些偶像剧，她不再是《天国的嫁衣》里的陶爱卿，不再是《微笑百事达》当中的程小诗，不再是《桃花小妹》里俏皮的没心没肺的陈桃花。王心凌是一个即使在地崩山裂的失败面前依然会前进。

情有的时候像是在等公交车，不想坐的公交车接二连三，频频为你停留，而真正你想坐的，其实怎么都等不到，好像是一场存心的恶作剧。等到公交车姗姗来迟时，却好像约好似的，结伙成行，连来两三趟，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其实无论你坐上哪一辆，都抹不去心头淡淡的怅惘，总担心错过的是否才是最好的选择。

有歌迷说，一杯温水来形容郁可唯是再合适不过了。温水有两个意思，一是温暖，二是温吞。这些年的郁可唯，无论是站在舞台上的 live 演唱，还是电视剧的 OST， 她的表现都是淡定又温柔的。

没有人厌恶爱情，但所有人呢，都厌倦等待，厌倦猜测，厌倦道歉和伤害，以及无法兑现的承诺。我们继续来听歌。

0: 18点整。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
1: 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方大同的音乐呢，听起来呀、是深受60、70年代美式魔城舞曲、灵魂乐和节奏蓝调的影响。不管是他自己的原创或者是翻唱，总是有方大同独特的味道。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标志性的歌手，显然他是在新四大天王行列之外的，但他依然有着不可覆盖的音乐光彩。

没有觉得才华这种东西和冰箱里的冷冻肉很像？再怎么上等的肉，冷冻太久不用，它也就酸了，也就臭了。如果你知道自己有才华，就跟知道自己冰箱里有冷冻肉一样，不是什么值得傲慢的事情。把那个才华拿出来，做成什么，胜过存上一堆酸臭的肉，塞爆你的冰箱，最后连冰箱都搞坏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

0: 验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

0: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 3.85 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

0: 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 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
0: 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经验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机器人在我们
2: 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3: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
4: 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洪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
4: 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
6: 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 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

0: 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5: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6: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7: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4: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8: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4: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9: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0: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1: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

0: 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版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大量应急车辆已赶赴现场。由于事故影响，该路段将继续封闭。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3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2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点19分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墨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四十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

0: 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 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滕老师。
2: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的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冲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四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也提出来要这个两个百分之百，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百分之百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百分之百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

0: 反映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文件。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0: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里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的，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

0: 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那个福特机，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子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1: 好，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互动，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4: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 那么八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0: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而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呢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说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这种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利益，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 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0: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

0: 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机次之后呢，我们看到林克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嗯，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那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哎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唐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0: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建军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个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已经 经对于美军驻中东的大约有这个288个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那么这打击呢，不仅仅是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说卡塔尔的这个像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砸烂了。那么同时呢，还对于这个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巴林等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摧毁。所以从这个美军来看呢，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资。而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示去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但是让他全部撤出去的话还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就是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种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的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1: 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的？
0: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说在这个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作战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吴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无关紧要，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一些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它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内一个重要的前。那么其实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1: 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2: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啊，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啊，它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它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这个经济上它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 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它自己能够建造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哎，它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它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它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哎，不管是它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它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他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起码和阿富汗啊、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呢、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哎，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它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是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1: 嗯，正像您所说的，伊朗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0: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儿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有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再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同步、小同步，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 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现在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

0: 马上就转变了，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1: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啊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7: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青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

0: 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刚才片花中谈到的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就是普京总统指挥啊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是岸对舰的导弹，因为他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分散，那在这个上面呢他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他使用了这个高玛瑙这样的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他就用他的这个旗舰，就瓦良格是他的旗舰，太平洋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他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防卫它的岛屿。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阔斯克海啊，还有就是经过，就是它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啊，这个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把控这个交通线，我还可以守好自己的鄂霍斯克海这一块，就是潜艇的重要的基地。那这个对未来的时候啊，和美国还包括日本呢、啊，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1: 嗯，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唐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3: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条敌国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这个中国、苏联、美国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

0: 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条款它是非常清晰的，专指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有那个意大利以及这个这些国家的附从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那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2/3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这个修改其他的这个日本的限制呢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这个把欧洲的一些这个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还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4名军官呢在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并不是这个净土一块，而且呢日本现在这动作呢有以狼入室的这种这个走向。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希望呢能够从韩国从日本呢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于南千岛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划定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二战结束以后包括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拉夫罗夫来看的话，他提出来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宪章呢，它是有针对性，一个就针对日本现在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一路狂奔这样一个危险的动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强对日本的关注，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这是我觉得各国呢这个首要的任务。
1: 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八月举行演习，与俄罗斯的高调展示相反呢，美国却在大幅压缩演习规模，引发了关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到21号结束了。今年的演习原计划分两个阶段，11天内包含14项具体演练，还将进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阶段性评估。那曹老师，美国压缩这个演习规模，哪些内容受到影响？韩国方面特别看重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因此会被拖延吗？
2: 因为特朗普啊，他发出这个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已知自由之盾，本来是规模应该挺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起码10天吧，17号到27号。但在演习的刚一开始，特朗普总统突然说，哎，演习要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已知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结果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就是降低了他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 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哎，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哎，10亿放到100亿给我们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在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呢这个指挥权呢还有一些韩国说呢，那不是2030年，2029年就应该交出来了，所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可能或者是说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1: 嗯，我们注意到对于压缩演习规模呢，美总统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耗资巨大且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滕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那个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自由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实是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久的这个待下去，所以呢他要进行收缩，突然宣布呢压缩演习的时间，这是他一个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他自己成名立万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在6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2018年6月份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呢图片抛出来，说当年你看啊，我还跟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还这个举行过会晤，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对吧，我们要加强联系。所以他应该说呢，是不是考虑比方在今年他到这个到有关去开会的时候，那么顺道再跟这个金正恩见一面，显示出他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存在感和这个掌控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又这个想着呢旧梦重温，那么显示出自己掌控的还是个成名立万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贸然的这个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就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这个包括台海地区有冲突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到相关区域呢参与到作战行动当中。所以这两个科目来看的话，是美国军方在设计的，但是被特朗普叫停了或者是压缩了这个时间，就体现出他的这个政策呢应该有他自己的侧重性。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线，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吧。

听到来自王心凌这首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伍佰和 China Blue。 那伍佰和 China Blue 的专辑无尽闪亮的哀愁创下了伍佰自己最快写歌以及录音的记录啊。那这张专辑里面他三个星期写了十多首歌曲。那至于专辑的名字，伍佰有说，人生所有不愉快的事情经过时间的洗练之后，你会发现它都是美好的，都是闪亮的哀愁，所以也创作了这首专辑的同名曲，由伍佰一个人一把木吉他唱出了最诗意的释放啊，这么来形容吧。这也是伍佰的音乐当中比较少有的表现方式哈，也是他出道以来最为安静的一首歌了吧。伍佰 and China Blue 这首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我们经常会说到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经历过一些事实之后呢，总会有些许的改变。音乐人们也是同样的一种状态。为梁静茹创作出经典情歌《可惜不是你》的曹轩宾，那么在他自己的这首《要出色》当中，一改温柔情歌的创作路线，舞曲的风格横空出世啊。曹轩宾也是告别了苦情，也他的创作啊，也越发觉得艰难伤感的人生不必再提，只需要的是享受当下，需要有快乐才应该更值得去炫耀，人人都值得去狠狠地炫耀出自己的心情得来的一种幸福和快乐之感，所以也就有了这一首《要出色》。

0: 听到的歌来自杨乃文，这首《小丑的姿态》。歌曲本身呢，就是想表现出在台上和台下、人前和人后一个人的落差的这种姿态啊。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也是以白色的绷带象征着被束缚的一种状态，而杨乃文呢，就是在 MV 当中从中挣脱，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到的音乐的时间，我是陈诚，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 KL 刘聪《单身公寓》。
1: 城市长沙城西也是
2: 自由的风流，
1: 欢迎来到我的城市。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吧。

听到的歌来自佳佳，这首蓝色啤酒还充满着夏日的风情。那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和大家来听歌，我是陈诚。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含韵和一电子音乐制作人葛东奇合作带来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瓮》，就是请君入瓮的这个瓮了。瓮呢原本就是一个陶器的器皿，不过呢这一次这首歌想要把它把瓮比喻成了两个人的感情困于其中无法挣脱的一个状态，描写的也是困于情感里的两个人的各自的心理的状态以及表现。在这个瓮里呢，或许你会有自己的季节气候，有自己的记忆，有自己的习惯，有自己的沉醉迷恋，只是看谁先会破起苍穹而出，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吧。来听葛东奇张含韵瓮。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钢琴声的前奏响起。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容祖儿不配。这一次呢，容祖儿突破了以往的这种演绎的方式啊，升级版是刚柔并济，收放自如，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述了他自己，记录的是一个成长的真实的情感，诠释的也是一段感情从浅到深，再到分道扬镳，后的一种无奈，再到后来的一种释怀。其实也希望的是用这一首歌来鼓励每一对分开的情侣们，有一天重逢的时候终会豁然开朗的，依然会带着过去的一些回忆吧，继续把对方当成不可或缺的朋友。当然我们希望每一段感情的最后都是如此。来听容祖儿不配。刚刚

0: 听到的歌就是来自容祖儿这一首《不配》，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
1: 左边是音乐，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0: 芒果音乐榜，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6年周华健发行了他的第29张专辑《雨人》，专辑名源自电影《雨人》。周华健觉得男主角的自我封闭跟他在筹备这一张专辑的时候状态很像，所以他也以此为创作点，创作出了这首专辑的同名曲，象征着音乐上的一种顽固热爱，不刻意讨好，不哗众取宠，也象征的是一种单纯的爱情观，为爱傻傻的执着付出着。那今天芒果音乐榜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周华健《雨人》。我是陈诚，我们再见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为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军。哎，茂南军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起啊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啊。那么其实这起案件比较复杂啊，可以说呢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那么到底是怎样复杂，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您呢把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好，我们这里要讲的主人公是张大强。认识张大强时候呢，我们的女主呢叫李秀美。李秀美也就年方28。可以形容为静若处子，气质呢和形象都俱佳。
4: 对，这里我们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那么涉及到这种离婚的纠纷，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们对当事人的姓名完全是做化名处理的，是吧？
5: 对。
4: 好，您继续跟大家说啊，这个李秀美认识了张大强这么一个人，后来呢？
5: 正值这个青春的年华呢，他爱上了张大强。张大强呢却是比他大15岁的有妇之夫。
4: 哦，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说了李秀美是28岁，大15岁，张大强当时已经40多了。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啊，后来呢？
5: 后来他们经过了一番波折，就是一起在一起共同生活。之后呢，张大强和李秀美结为夫妻。
4: 张大强您刚才不是说他是一个有妇之夫吗？那他离婚了。
5: 对，因为经过和李秀美的相处，张大强又爱上了李秀美。此时他和之前的夫人就已经离婚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和我们的李秀美结为了夫妻。
4: 哦，那结为夫妻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怎么样呢？
5: 在结婚的前两年，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可以说恩爱有加。当时对于李秀美的闺蜜来讲的话，觉得他们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4: 他们两个人在结婚期间有没有孩子？
5: 结婚期间第一年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
4: 啊，是个男孩。
5: 对。
4: 啊，那您看啊，这个两个人结婚了啊，认为遇到了自己的真爱，还生了孩子。那其实事情发展到这样，可以很平静的生活下去了哈。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纠纷并没有按照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哈。那么中间也发生了波折啊，那么到底后来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5: 结婚之后两年之后的一天，他们就是因为一些琐事就经常争吵。后来呢，也是因为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有很多矛盾，也会发生了争吵。从之前的恩爱有加吧，慢慢就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争吵，家庭的矛盾就比较偏多了。
4: 哦，那这时候他们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丈夫张大强和妻子这个李秀美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5: 那就是吵架，比如说摔凳子、摔碗，就这些事情是比较常有的事儿。更常有的是，也就是张大强经常是夜不归宿，离家出走。一开始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报备，我是今晚不回家了。但是呢，慢慢过了几个月之后，张大强也就理所当然习惯性的不报备。
4: 一声不吭，说都不说了，是吧？就不回来了。
5: 对
4: 啊，那这种情况之后来越来越频繁了，是吧？
5: 对，就这样越来越频繁了，他们争吵的频率也是慢慢的越来越高。
4: 哦，那岂不是夫妻两个人的沟通越来越少了？
5: 对，就是因为夫妻沟通的少，然后他们的感情就渐渐的变淡了。
4: 哎，那后来这个妻子也没有问问丈夫，那你这种长时间的也不报备哈，随随便便说不回来就不回来，那你到底住哪儿啊？你去哪儿了？
5: 妻子经常会问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张大强总是会说，因为公司有很多事务需要忙，所以就只能是忙于工作，在公司的工位或者是办公室，然后就休息，或者是说有时候去和其他的同事，然后处理业务，然后深夜就深夜才能回家。
4: 哦，那这时候夫妻的感情已经产生裂痕了哈。
5: 对。
4: 但实际上，这个李秀美最后发现张大强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哈，还是有一次这个看到这个张大强的这个微信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时候他到底在张大强的微信上发现了什么？
5: 张大强经 经常和一位同事，他所谓的同事聊天到深夜，也就是这位同事呢，李秀美在无意中发现张大强的置顶的微信联系人就是他的这位同事。
4: 嗯，
5: 这位同事我们化名叫赵丽丽。
4: 哦，是一个女孩子。
5: 啊、对、
4: 嗯，
5: 张大强所说的这个赵丽丽呢，是他一起共事的项目的同事。
4: 嗯，
5: 但是每次都是和这位同事，他们经常聊到深夜。
4: 哦，这个赵丽丽真的是他的同事是吗？
5: 这个据我们去调查了解的话、嗯、是他朋友关系，也就是说他和他们的公司的业务是有一些往来、
4: 嗯、哦，那当这个妻子哈，这个李秀美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有没有问问丈夫这人到底跟你什么关系啊？这同事不能老聊到深夜是吧？
5: 他们经常会对这件问题就是进行一个争吵和讨论，然后张大强每次的回答也都是冷言冷语的，就是我的同事，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过问、
4: 嗯哦，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使这个问题使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5: 嗯，这个就是从一条短信说起。
4: 嗯，
5: 一天呢，这个我们的主人公赵秀美呢，她无意中李秀美也就收到了这个赵丽丽的一条短信。这条短信上呢、
4: 哦、
5: 就赫然的写着说，我爱你的老公，然后你的老公也爱我，
4: 嗯，
5: 啊，我们之间然后谈了一场特别平淡又幸福的恋爱，
4: 嗯，
5: 然后收到这条短信之后呢，李秀美一开始没有觉得是什么，后来接连几天她都收到相同的类似的这样的短信。
4: 哦，哎，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李秀美的现在所处的这个境地，就和当年张大强的这个前妻的境地是一样的了吗？
5: 是。
4: 然后现在这个赵丽丽所处的位置，其实就是李秀美。

0: 发这条短信给你看，但是呢，张大强就说这条短信发是确实是发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是他发的，他发也是基于他自己的主观意志，我是控制不了他的。
1: 哦，就是这个张大强完全不承认，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后来又一条短信让这个李秀梅感觉到自己无法忍受了哈。那那条短信又是怎样的呢？
0: 这条短信就比较是一个导火索吧，是他们夫妻感情最终破裂的一个导火索。短信上就直接写的是，
1: 也是那个赵丽丽发的，是吧？
0: 对，这条短信呢，赵丽丽发的这条短信就直接说，我怀了你老公的孩子，你的孩子呢，要有一个弟弟了。
1: 哦，那这个作为李秀美的话恐怕很难来接受吧。
0: 因为这样一次一次的短信，所以李秀美觉得她已经遭受到了这种不能容忍的这种欺辱。所以说最后的话，她跟这个我们这个张大强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来诉到我们法院。
1: 那个时候当这个李秀美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的时候，她有没有再找到丈夫说，那你是不是还否认这件事情啊是吧，你看了这个之后你到底有什么说法呢？
0: 就一直到我们的庭审结束的时候，我们张大强都是矢口否认这件事儿。对于短信的这些事情，他都是他的抗辩的理由呢，也就是说别人发的短信我没有，我是他出于他自己的自由个人的意志，作为我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也许是他杜撰的。
1: 哦，他一直不承认。
0: 对。
1: 哦，好，那后来您讲到哈，这个李秀美呢就起诉到法院了，是吧？他诉了什么呀？
0: 他诉讼请求，一是主张双方离婚，第二的话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
1: 要张大强赔多少钱？
0: 十万。对。
1: 那个他们俩的孩子呢？
0: 他们的孩子也是要求由他个人抚养，让张大强然后来支付一定的抚养费。
1: 那他们的孩子应该岁数不是很大是吧？
0: 孩子应该是2岁。
1: 2岁左右。好，那么这就是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哈。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张大强他对于这个妻子起诉他离婚的这样的一个请求，他到底同不同意离呢？
0: 对于离婚的请求，张大强没有意见，他是同意离婚的。
1: 哦，同意离。那他对什么是有意见的？
0: 他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的金额是有意见的。
1: 啊，他是什么意见呢？
0: 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他是不同意离婚损害赔偿这一项诉讼请求的主张的。因为他认为他没有过错，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也没有出轨行为，也不存在过错。那么，这个我们的李秀美就无权去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1: 哦，也就是说，那个赵丽丽，她就根本不认可她跟赵丽丽存在任何的这样的超出同事或者合作关系的那样的关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孩子呢？
0: 孩子的话是归我们的女方来抚养。
1: 这个归女方抚养，作为丈夫张大强来讲也没有意见。
0: 他是没有意见，对于孩子的抚养这一方面是没有争议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萧敬腾的野心或者是他对于音乐的追求，我觉得应该在2016年狮子合唱团新歌的演唱会当中啊，他们标志性的对歌响起的时候呢，当时呢萧敬腾穿的是红色的衣服，伴随着架子鼓电吉他贝斯合奏的强烈的碰撞呢，可以说啊提起话筒然后就唱了起来，那种真假音的转换自如，出神入化，可见他本人玩的是非常的开心，而身体呢也一直随着节奏啊一起在摇摆，各种的大动作是毫不拘束，尤其是特别笃定的眼神，所以说我觉得现场乐队和宽阔的舞台以及人群，真正是可以让音乐燃烧起来的最好的方式。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君。我们继续呢，请到茂南君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起案件哈。那么这起案件庭审过程当中，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我们最后归纳为有什么呢？
4: 本案呢，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作为我们的李秀美，她是一开始通过第三者尚未转正成功之后，那么她以这样的身份是否去有权去进行一个主张一个损害赔偿？
3: 这是
4: 一个小小的争议点。
3: 嗯。
4: 第二点呢，是一个争议的大点，也就是说，作为这段婚姻存续期间的过错方张大强，他在事实认定上到底有无重大过错？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他到底需不需要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3: 对，而且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张大强一直是矢口否认他和这个赵丽丽之间的关系的，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那么我们在查明事实这一块，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问题要查清楚呢？
4: 对，对于他是否存在重大过错，法院的话，一般情况下，对于当事人个人来讲，他去寻求这种证据的话，是存在一些障碍的，个人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会请求法院调查取证，那么法院也会依职权去调查取证。
3: 好，那咱们把这两个争议焦点先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争议焦点，您跟大家简单说说。
4: 那么作为这种通过特殊渠道或者是说这种第三者然后转账成功变为原配，那么其实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话并没有一个过分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重大过错，那么不管你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你都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
3: 对，这个权利是有的，是吧？
4: 对。
3: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那么当这个我们法院在查清事实的时候，到底确认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实呢？
4: 在认定他存在重大过错的时候，法院查清的事实包括张大强和我们的这个赵丽丽之间大额的银行转账凭证。他们之间有前前后后大约有40万左右的银行转账凭证往来。其次呢，是赵丽丽呢在这个李秀美和张大强婚姻存续期间呢怀过孕，那么怀孕呢之后又去做了流产，这流产所产生的这个医疗费还有后期的检查费，它出资的款项来源呢都是张大强的银行卡。
3: 是这样的。
4: 另外呢，还有一条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过，就是这个短信。李秀美不止一次的收到赵丽丽发送的这些短信。
3: 对，
4: 这些称具有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短信。对，通过这三个事实的去认定的话，那么法院就可以就结合这个基本案情认定他们双方存在远超于我们一般男女朋友关系的这种亲密关系。
3: 但是比如说哈，他们双方之间有大额的转账，那可以是工作往来呀，是吧？另外说就是赵丽丽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做流产的这样的记录，用张大强的卡来支付，那赵丽丽可以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借钱呀，是吧？
4: 主持人您说的太对了这也是我们张大强的抗辩理由啊。
3: 对呀，
4: 他们之间确实是存在一些资金的往来，因为业务上是有一些往来的。但是呢，法院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他会针对每一笔大额的转账要求张大强去举证证明你这笔款项是用于什么样的用途。是资金往来是有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如果说我这个案子这笔款项40万确实是因为有支付之前的借款之类的这种款项，那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可以。但是本案中呢，在查明相关的事实之后，发现在存在基本的这种银行转账之后，还存在其他的资金往来，也就是这些资金往来加起来，也就是张大强给他的这些钱已经远超于说之前他们之间存在的这种业务往来关系了。
3: 这是一方面哈。
4: 对，
3: 另外就是这个赵丽丽做流产这个费用的支付的问题哈。
4: 对
3: 那就是张大强您刚才不是也提到吗，可以以这个借款的方式来进行抗辩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
4: 这对于流产这种怀孕检查这些事情，一般情况都是比较私密的事情。那你 这在此期间你去用第一个男性的银行账户去支付这笔款项的话，它本身就是已经超于一般的男女朋友关系之间应该所支付的这种款项了。
3: 对，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来看，按照我们在民法当中这样一个证据证明标准，这种高度概然性的证据证明标准，能够使案件的承办人去认定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婚外的这样的一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成立的，
4: 对，
3: 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张大强是有过错的，那么接下来他既然是有过错的，那他是不是一定就要对这个叫李秀美哈啊来进行赔偿呢？
4: 根据我们民法典呢1091条这个规定来，在婚姻存续期间你存在重大过错的话，是应当给予无过错方一定的损害赔偿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李秀美是有权去主张这个离婚损害赔偿。
3: 那赔多少钱？因为李秀美要的是这个10万块钱，是吧？那法院在确定这个赔偿数额的时候，又是如何来考虑的呢？
4: 法院在适用赔偿数额的过程中，会依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相关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标准这个司法解释，去根据当事人双方就是一方的过错程度以及他的经济状况，还有这个过错行为他的这个手段以及频率相关的综合因素，并结合当地的这个实际的收入水平，然后去行综合认定，然后给出这个标准。
3: 那最后咱们确定的是多少钱？
4: 6万块钱。
3: 6万块钱。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这个一审的最终结果是怎样的呢？
4: 一审就是判定双方离婚，就是解除婚姻关系，那么要求张大强给予这个李秀美6万块钱的精神损，就是损害离婚损害赔偿。
3: 这起案件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双方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4: 一审作出之后，双方都表示就是没有上诉。
3: 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在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比如说在一方说双方都同意离婚的时候，通常情况之下法院就会判离啊。
4: 如果双方对于离婚没有任何的争议，然后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话，法院会准予离婚的。
3: 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比较的波折哈，比较的复杂。其实作为这个李秀美来讲呢，她也体会到了很多心酸之处哈。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有哪些哈可以跟大家我们来最后总结的地方吗？
4: 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上，以及说在夫妻双方存续关系区间，如果说一方存在重大过错的话，那么我们的无过错方是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的。在法院在具体的适用上也会对于这一条进行一个释明的责任。当然有需要注意的就是，作为一个原告，作为无过错方来起诉这个离婚的话，那么他应该在起诉离婚的时候一并去主张损害赔偿，否则后期去主张的话可能就没法支持了。
3: 那如果原告方他要主张离婚损害赔偿，他也是不是也需要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我的损害到底有多少？
4: 他需要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一般是落在原告方，原告方的话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去酌定一个数额，那么具体数额的认定标准由法院最终来酌定。
3: 好的，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君，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之前我们是聊到了王源的话题，他在我是唱作人当中演唱了一首姑娘，他说想要谈恋爱这件事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讲等等等等。大家会觉得哇，王源真的长大了，不单单只是 TFBOYS 里面的小朋友了。他也曾经啊在舞台当中讲呢，说希望大家呢抛开偏见，好好的听我唱这首歌。
1: 没发觉慌

0: 常鼓舞人的。他作为滚石旗下本色公司的负责人呢，也是带火了当年刚刚退伍人气逐渐走低的热狗。他除了靠自己的努力之外呢，有天赋，也有耐心，也有坚持。所以说在张震岳自己看来，他看不惯那些半途而废的人，一个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会因为等不起就让自己从前的努力全部的白费，这样的输其实是最令人难受的。他很严格，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的理论。
1: 当我在他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

林宥嘉说是听过陶喆之后呢，才开始认真的听华语歌坛的专辑。他再小一点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小虎队。他说自己也不晓得小的时候为什么不听李宗盛，真的是要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才会去听李宗盛的歌。所以说呢，做音乐的人大概都有一种非常简单或者是特殊的单纯，可以映射到音乐当中。

9岁的时候呢，开始学吉他，因为痴迷音乐而荒废了学业。初二他就辍学了。19岁的时候呢，离开了蚌埠，然后北漂玩音乐。28岁的时候呢，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模特》，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满座》参加了《中国好歌曲》的海选。当时没有一个人来为他推杆。而再跨过28岁的时候呢，他就获得了最佳普通话新人奖。当然，有人说呢，听李荣浩的歌会有一种疼痛感所在。那不管怎么样的话，他也是在20几岁的时候不曾向生活做过妥协。这些曲折的经历呢，从小城当中走出的少年郎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阻塞的话，那我们可以随便的去散散步，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古老的疗法。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去睡觉，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睡觉呢，当你醒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法。还有重复性的体力活动，它们有利于思想的产生，像纪律、坚持、坚韧、勇气啊，受挫折之后的不气馁，所有这些事儿呢，嘴上说的好听，但是人的问题就在于啊，我们没有这些品质的时候，怎么样去培养这些品质呢？做一点实际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妨参考刚才我说的这些话。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遇到问题真的就像是陈奕迅苦瓜当中的歌词一样，也是我熬不下去的时候总会想起的金句。这段歌词写到说，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欲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虽然是粤语的语法，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呢，遇到困难的时候暂时放一放手，第二天啊就再也想不起来了。其实这一招挺管用的，站在高处的时候呢，从一个更大的框架来看待我们的痛苦，从时间和空间当中来吸取一些力量，那么当下的困境呢，其实也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来令自己烟消云散。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山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郭书瑶，歌手、演员、模特、主持人。出道以来，她一直以可爱甜美形象示人。2009年首张专辑的代表作是《Honey》，爱的抱抱。她声音很特别，因为很嗲很甜蜜，也被称作奶油系音乐甜心。不过以她的外形跟她的演唱和青春少女情窦初开的爱恋滋味倒是刚刚好。而后来她在演唱歌曲《幸福不远》的时候，已经一改

我们知道人死亡的概率是100%，据说终身后悔的概率是80%，能够成为情侣的概率是1/15，表白失败的概率是70%，分手到复合的概率是83%，而两个人走到最后的概率是3%。遇见本来就是概率极小的事情，因为一念之差而错过彼此，那该有多可惜。虽然我不知道这些百分比的数据从哪里来，但我相信所有人出现在生命中都是有某种原因的。无论如何，皆善缘。

无论你现在几岁，都想跟你分享一些可能会让人终身受益的逆袭的认知。比如，我们要永远对未来的3到5年有一些清晰的规划。你会发现，你观察身边那些成长很快的人啊，他们都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比如，3、5年之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专业上、工作上、生活上、经济上、精神上。第二，每天复盘，把以前做过的事情，比如说就是每天做过的事情在脑海中再做一遍，大到项目安排，小到文案写

都不要小看。第三，我们说优势是一个人的护城河，它让你无论走到哪儿都有竞争力，而如果你没有，那么从现在就要开始培养。无论将来你是做一个专业人士还是一个玩票的，只要这个优势让你愉快并且能够让你被看见，就好好的发展它，保持它。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戏词出自豫剧《七品芝麻官》，多少年来一直被老百姓挂在嘴边。戏里的七品官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人，那时候红薯还没有传入中国。这句话本是戏台上的穿越，但戏词能够流传开来，恰恰说明在老百姓心里，红薯就是最平民化的食物，是救命粮的代名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深深刻进中国乡土记忆的作物，老家其实在万里之外的美洲，直到400多年前才靠一根薯藤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的饭桌上。那么原产热带美洲的这种作物为何在自己的故乡不受待见？在明代海禁森严的情况之下，它是怎样被偷带进中国的？美洲传来的作物有几十种，为什么偏偏甘薯在中国拥有十几部专书，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浑身是宝的甘薯又为什么始终没能取代米面，登上中国人的主食之位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来自美洲的旧荒粮甘薯。甘薯原产于美洲中南部热带地区，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被当地人驯化，是玛雅人的食物之一。不过在玛雅人的餐桌上，它的地位远不及玉米、南瓜和菜豆，更多时候只是万不得已才用来果腹的廉价替代品。一方面，玛雅人习惯把块根、块茎水煮或者烤着吃，味道寡淡；另一方面，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埋在地下的东西和冥界相连，终年生在土里的甘薯多少让人有些心理隔阂。1492年，哥伦布登上今天古巴的土地，第一次吃到这种新奇的食物。不过甘薯被带回欧洲之后，长期受到冷遇，只被当作观赏植物和药材。说来好笑，古往今来，人们总喜欢给新奇食品贴上催情壮阳的标签，咖啡、辣椒如此，甘薯也未能幸免。所以最初认真研究它的多是医药学家和医生。甘薯来到中国的故事则要传奇得多。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有个叫陈振龙的商人下南洋谋生，在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他发现当地到处种着一种名叫甘薯的作物，不挑土地，亩产惊人。对于山多田少、水旱频发的福建来说，这简直是天赐的旧荒良品。但是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人深知此物的可贵，禁止任何人携带薯藤出境。陈振龙几番尝试都失败了，最后他想了个办法，把薯藤用泥包裹编进缆绳里，就这样躲过检查，把薯藤带回了福州长乐，在自家屋旁的沙地上试种成功。后来福建大旱，五谷欠收，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增，说诸薯可以救济民食，并将薯苗种法一并献上。金学增高度重视，大力推广甘薯这种异乡植物，就此开启了他在东方的旅程。 这个故事在官方记载里流传甚广，但是确实过于传奇。1937年，蒋彦士翻译的《中国几种农作物之来历》提出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说法：甘薯输入中国，首先是为了救荒。1593年，福建闹灾荒，朝廷派大臣到邻近的吕宋搜寻救荒作物，当地华侨纷纷推荐甘薯，于是次年引入栽培，效果极佳。也就是说，甘薯入华是天灾面前政府和商人的共同选择。故事或许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陈振龙父子的功绩毋庸置疑。关于最先引进者，还有广东东莞人陈毅一说，经历和陈振龙大同小异，只是后人宣扬较少，名气不如陈氏父子。虽然最初引进者存在争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在东南沿海一线。和占城稻、玉米等作物一样，甘薯最初在福建登陆，然后以江西为中介，上湖广，下西南。江西素称鱼米之乡，土地肥沃开阔，清代大量福建、广东移民向赣南和赣西北山区移动，带去了甘薯的种子和种植技术。江西山区开垦殆尽之后，流民又向别处迁徙，他们带着山河、铜、茶、山、漆、番薯的种子举家而来，披荆斩棘，开垦山地。3-4年之后，土地瘠薄了，就再次迁走。对于流民来说，铜、茶、山、漆是挣钱的营生，而甘薯是保命的口粮。流民折转徙的生活方式，让江西仿佛一眼人口的泉眼，把剩余人口不断地涌向四方，人口又携带着作物和文化扩散开去。甘薯就这样随着流民的脚步走遍了南方山野。中国人对甘薯有一种独特的宠爱，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有几十种，拥有10部以上专书的只有甘薯，其中名气大、传播广的有《金薯传习录》《甘薯书》《甘薯录》等。外来作物数十种，那为什么甘薯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因为对于一生爱种地的中国人来说，很少能见到这么浑身是宝的作物。明代徐光启把甘薯的优点总结为13胜：一亩能收几十担，色白味甘，和薯芋一样养人，落地生根，到处能活，风雨不能损伤，灾荒之年不受灾，可以酿酒，晒干可以久藏，生熟都能吃，用地少而获利多，不用耕田除草，蝗虫也奈何不了它。概括起来，主要就是3个特点：产量高，不挑地，碳水足。

缺水、蓄水困难的山区也能有不俗的产量，号称山田皆可种，生熟皆可食。还有一点，甘薯碳水化合物丰富，现代人谈碳水而色变，古人却求之不得，吃得少，消耗慢，出力大，堪称古代的能量棒。以数倍于稻米的产量获得和稻米相当的能量，甘薯的竞争力可见一斑。正因为这种浑身是宝的特性，甘薯刚传入时，有人叫它珠玉。玉就是芋头，而珠字不仅指颜色，更是以明朝国姓代表着皇天之德。遇上荒年青黄不接时，可以先摘嫩叶充饥，收割之后藤蔓晒干，喂牛胜过稻草。仔细算来，苗、叶、根、藤没有一样可以丢弃，真真是上天所赐的诸慈之物。这里顺便要说清一桩学术公案，因为甘薯茎叶像山药，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学界有一批人认为中国古籍里记载的甘薯和明代传入的番薯是同一品种，并认为东汉杨福的《异物志》里就有番薯的记载。目前这种说法基本已经被否定，古书上的甘薯其实就是山药，和番薯不是同一物种，只因番薯茎叶像山药才造成了混淆。中国确实自古就有食用薯类的传统，我国最早的农书西汉的《繁盛之书》里就专门有种玉一节，明代黄醒曾还专门写过一部《玉经》，其中不少技术细节后来被甘薯种植所继承。正是这份千年家底，让甘薯在中国青出于蓝，发展出远比美洲发达的种植技术。中国农业有一套成熟的精耕细作体系，任何外来作物进入中国都不可能另起炉灶，必须内嵌到原有的种植体系当中，甘薯也不例外。明代的《珠玉书》记载了甘薯初传福建时的种植方式，一种是与麦子轮作，三月里割完麦子，清理麦茬后种下甘薯，简单好行，应用最广。另一种更复杂，叫稷麦，套种与轮作并行。种植制度之外，还有种植技术。甘薯和谷类不同，适合种在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中。聪明的中国农民发明了骑垄法，种前深耕，把深层土和表层土充分混合，翻起成垄，原来的地面就成了垄沟，这样透气性好，排水灌溉都方便。栽种时把薯苗斜插进垄中，还要随时剪掉腕上生出的小根，防止养分被藤蔓分走，好让营养集中到根茎里。中国种薯还有一大杀器，就是拥肥。善于用肥是中国农业的独门绝技，世界闻名。雨果在《悲惨世界》当中就曾感慨，经过长期摸索，科学今天才知道肥效最高的肥料是人肥。说来令人惭愧，中国人比我们早知道的多，多亏人肥，中国的土地仍像亚伯拉罕时代那样富于活力。这话虽有夸张，但是也佐证了中国农民对肥料出神入化的运用。其实甘薯本不用施肥就有收成，在菲律宾就不用粪制，可传入中国之后，农民把传统的粪拥法也用上了。明代学者何乔远明知甘薯不用粪制，还是觉得能让它长得更大，何乐而不为，提倡粪制之则加大。徐光启更进一步，主张种之前就上鸡肥，产量还能更高。此外，甘薯还有一项优良的特性，耐储存。年纪稍长的农村人大多有家里地窖存红薯的记忆，地窖要求不高，地势高，地下水位低，背风向阳就行。甘薯稍微晾晒几天就能入窖，收获在秋冬，
入窖后便是整个冬天的常备粮。

烤红薯、红薯稀饭是许多人抹不去的味觉记忆。甘薯被称为救荒第一义，是救荒作物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当然，对美洲作物决定论我们不必全信，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甘薯在历史上只是无足轻重的临时替代品。我国有漫长的稻麦种植史，到明清时期，适宜耕种的土地基本开垦殆尽。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处理不好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必然陷入人口陷阱。从明末开始，中国就面临这种风险，存量耕地所剩不多，即便有精耕细作，也应付不了指数级增长的人口，只靠传统作物，大规模饥荒在所难免。对于人口陷阱，清朝学者也有清醒的认识。被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洪亮吉就说过，田地房屋的数目充其量增加一倍或者三倍五倍就到顶了，而户口却可以增加到十倍二十倍。土地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巨大落差埋下了全国性大饥荒的隐患。但这场饥荒在清朝并没有真正到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美洲作物的引进。人口压力推动了美洲作物的大规模推广，美洲作物的广泛种植又反过来支撑了人口增长。乾隆时期，丰腴的水田种水稻，旱地种甘薯，几乎成为常态。人们还发明了水稻和红薯搭配食用的方法，红薯饭、红薯稀饭既减少稻米的消耗，又减轻单吃红薯的胃部负担。甘薯等作物的引进，让过去只能种些经济作物的山林之地变成了物产丰富的沃土，极大地提升了土地的人口承载力。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清代多位封疆大吏强力推广甘薯，其中以乾隆十七年山东巡抚李卫的推介最为有力。甘薯种植史上，如果说福建是南方的代表，那山东就是北方的代表。乾隆年间的山东早已人满为患，天灾不断，旱涝导致蝗蚜成灾，而甘薯恰恰最不怕干旱和蝗虫。试种成功之后，李卫大喜过望，下令各县劝民依法种植，刊布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对整地栽植管理食用之法一一详加说明。地方最高官员的行政命令加上切实可行的种植方法，让甘薯迅速在齐鲁大地推广开来。二十多年后，山东按察使陆耀又颁刻甘薯录，劝导百姓广泛种植。到乾隆五十年，皇帝亲自下谕，一种救荒作物就此上升为国家政策。那既然甘薯有这么多的优点，为什么不能取代水稻、麦子成为国人的主食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甘薯亩产虽高，但是含水量也高，折成薯干，亩产和水稻相差无几。第二，甘薯淀粉多，蛋白质少，不能满足人体的基本需求。第三，甘薯含糖高，能量足，却会给胃造成很大的负担，吃多了容易烧心。第四，在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当中，稻麦才是主食，外来的甘薯、玉米虽然种得广，一般只是救荒作物，属于底层食物，正常年月难登大雅之堂。食物是有阶级性的，决策者吃肉，所以叫肉食者，下层民众吃菜，所以常常面有菜色，主食里这种阶级性同样存在。富民吃稻米，贫民不得已吃甘薯；富民喝粮食酒，贫民不得已喝地瓜烧。这种限制让美洲作物在近代一直只是杂粮的代表。甘薯虽在明代就已传入，起初只是在少数地方发挥重要作用。

直到18、19世纪才基本完成在南方山区的推广。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发挥作用，而在南方平原地区效用不大。至于北方，虽有乾隆年间政府的大力推广，可能直到清末民初种植才有较大的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甘薯还成为一种符号。著名的三大纪律中，最初版本当中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红薯代表着群众的粮食。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应对人口激增带来的粮食压力，大范围种植甘薯的运动得以展开，最高时种植面积达到 1.5 亿亩以上。1961年到1979年间，中国甘薯种植面积始终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当时老百姓的主粮，特别是秋冬季节，基本就是各种红薯，所以才有一年甘薯半年粮的感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甘薯的种植面积才逐渐降下来。食物是一种情感，连接着记忆，甘薯似乎就是一种征服荒野的象征。即使再贫瘠的土地，即使无人关注，它依旧朴素坚忍，耐旱耐热，逢土遇水便自力更生，在土地之下长出最丰硕最可口的粮食。从明代的初步引种，到清代民国的广泛传播，再到新中国遍布大江南北，甘薯这一作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默默生长，结出最丰硕的果实，成为困难岁月里的重要口粮，称得上是支撑中国人口增长的幕后功臣。400多年前，一根薯藤缠进缆绳渡海而来，400年间，它在中国人的手里生根开花结果，也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刻下了救荒粮三个字的分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20世纪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金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大上海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在录音时特意把小妹妹提篮抬头望改成了姐姐，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真的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朱明。

0: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邓丽君唱的，生活的气息特别浓。我第一次听我就下决心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我打电话，也写信，就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希望我经常能演唱。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伴奏带，挺遗憾的。但是呢，这首歌什么时候放我都会跟着唱。
1: 一曲纯情优美的《采槟榔》，经历一代代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依然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对自由生活和美好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快传太医。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四集。
1: 参见贵妃娘娘。
2: 啊，宰相快请起，坐下说话吧。
1: 谢娘娘。娘娘，臣本市井小民，承蒙皇上和娘娘不弃，能尝试身策，圣上又赐名我国忠，还封了我做大唐宰相，国忠甚是惶恐，娘娘之恩更是无以为报啊。
2: 啊，宰相过谦了，自李林甫病重，圣上就想以你替之，这并非我之功劳，是你忠心做事，甚得圣心，今后要更加努力做事才好。
1: 娘娘说的极是。
2: 春熙，
3: 哎，
2: 把鹿儿送来的金丝糕拿来，给宰相大人也尝一尝。
3: 娘娘，金丝糕已经断了好几日了。
2: 哦，确实断了好几日了。鹿儿自从知我喜欢着金丝糕，还从来就没有断过呢。
3: 娘娘可不要错怪了安大人，安大人这会儿呀，又去给娘娘寻觅好东西去了，他说要亲自送来，给娘娘一个惊喜。这个安大人主意可多了，每次送来的东西呀，都准能让娘娘爱不释手。
2: 这倒是真的，这个鹿儿看着五大三粗的，却是心细如发。上次皇上还夸他呢，安禄山乃大唐之福也。哎，宰相。
1: 微臣在。时候也不早了，娘娘歇息吧，臣先行告退了。
2: 啊，也好。春熙，
3: 哎，
2: 外面下雨了，给宰相拿把伞。
3: 是。

0: 么散？
1: 安禄山谄媚小人，貌似憨厚，实则奸诈之极，处处与我作对。狼子野心已昭然，日后必是我杨国忠的心腹大患。
2: 大人说的是？
3: 宰相，宰相请留步。
1: 高将军，何事啊？
3: 你刚走，皇上就摆驾到了贵妃娘娘那儿了。皇上要召见大人。
1: 遵旨。

0: 过度，睡眠不好。我已吩咐御膳房做了一些安神醒脑的汤羹。三郎，可要多用一些。
1: 好，好。哎呀，爱妃，你是辛苦了呀，啊？啊！你看，这雨下的，朕心里不安呢。哎，记得那年天下大涝，也是这样的雨，也是这样没日没夜的下。老百姓遭了大灾了，后来朝廷上上下下一心，节衣缩食才度过了这一劫。
0: 是啊，
2: 参见陛下娘娘。
1: 进来吧。
2: 谢陛下。
1: 国主，下这么大的雨，百姓有没有受灾呢？
2: 启禀陛下，雨虽大，但皇上乃旷古明君，龙威浩荡，声震九天，上天庇佑，并未造成什么危害。
1: 哦，那朕就放心了。与南诏的战事如何？
2: 大捷呀。
1: 哦，好啊，好啊。广招天下贤才为国效力一事办得如何？
2: 启禀陛下，臣已将招贤榜昭告天下，并组织了严密的考试选拔，虽应者众多，但并无一人入选。
1: 那是为何？
2: 恭喜陛下，天下英才都已尽归于朝廷，尽归于陛下。恭喜陛下，人才尽归，也无遗贤。
1: 哦，这当真？
2: 皇上请宽心，现如今天下太平，吏治清明，边疆安定，万众归心，皇上和贵妃福泽万年。
1: 哈哈哈哈，那这就放心了啊。好吧，你先退下。
2: 陛下，
1: 你还有事？
2: 启禀陛下，微臣还有要事禀报。
1: 何事？
2: 这……
1: 一环，你先去梨园去看排练吧，朕随后就去。
0: 好。
1: 说吧，何事？
2: 安禄山要反。
1: 要反要反，朕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安爱卿憨厚朴拙，又是贵妃的养儿，与朕和贵妃向来亲厚，每年更是车水马龙的进宫各种奇珍异宝，对朕可以说是忠心不二。他要反，哼，朕告诉你，全天下的人反朕，他也不会反。
2: 陛下，安禄山包藏祸心，图谋深远，那些都是假象。
1: 假象？那么真相是什么？
2: 真相就是必反。陛下，陛下如若不信，可下一诏令，召安禄山回京。他如若回京见驾，则表明他没有异心。但微臣断言，他心怀异志，断然不敢回京。
1: 好好，这次朕就依你所言，退下吧。
2: 遵旨。

0: 大人，大人，大人，来了，来了，来了！
1: 慌什么？
0: 大人，真的来了。
1: 杨安，你说什么真的来了？好好说。
0: 启禀大人，安禄山来了。
1: 啊？安禄山进长安了？
0: 是，现在已经去面见圣上了。
1: 他还真敢来。安贼这一步棋是孤注一掷，险中求胜。这个蛮子，我还是低估他吧。
0: 大人，那可怎么办呀？

0: 下，陛下，陛下要给微臣做主啊，陛下。
1: 爱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陛下，鲁本是胡人，大字不识几个，承蒙陛下不弃，屡屡提拔，重用至今。恩宠超过常人，臣敏感无内，永生不忘啊，陛下。而这杨国忠嫉妒臣，预谋害臣，臣迟早会被其所害，来日不多了，陛下。
1: 爱卿，你路途辛苦，有什么委屈起来说吧。
0: 陛下若不信微臣，微臣宁愿跪死殿上啊，陛下。
1: 好了好了，朕信你。
0: 陛下，朕的信臣。
1: 信，信，起来吧。
0: 谢陛下。陛下，臣的命都是陛下给救的，臣对陛下和贵妃娘亲忠臣不二，绝无二绩。
1: 这我知道。
0: 陛下千万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呢，陛下。
1: 好，行了，朕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爱卿的忠心。爱卿一路舟车劳顿，先回府休息吧，有事明天再议。
2: 退朝。
3: 杨安
4: 在，
3: 走，回吧。
4: 大人，现在就回府吗？这一条鱼还没钓到呢。
3: 即使是钓到明日，也不会有鱼上钩了。
4: 大人是在忧心安禄山吧？
3: 安贼已经逃回范阳了。哎呀，老天无眼啊，前几日皇上竟突发奇想，想让他当宰相
4: 啊。
3: 那安贼目不识丁，粗俗不堪，如果真的当了我大唐宰相，岂不沦为天下人的笑柄？
4: 是啊，
3: 是我拼死力争，终于让皇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4: 所以皇上才觉得亏欠了他，就更加厚赏了此人。此次回范阳，暗贼可是满载而归。
3: 皇上都赏赐了他些什么？
4: 皇上先是提拔他为尚书左仆射，赐食封1000斛，还给他两个儿子封了3品4品官，赏给他10房小妾，每人一所庄园宅地，并且还准了安贼所奏，提拔了他很多亲信。越级授予将军的就有500人，提拔为中郎将的更是有3000多人。那些和安贼不是很亲厚的将领，

0: 底被清除了。
1: 如此多的赏赐，如此大规模违反常理的军队将领晋升，无异于让这个危局雪上加霜啊。
0: 是啊。爱妃，爱妃，出什么事了啊？
2: 皇上，你送我的白鹦鹉
0: 啊，
2: 不知为何今天就突然死了。
0: 哦，死了。哎呀，爱妃不必难过，好好安葬便是了嘛。啊，
2: 可是我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我贵妃了。
0: 哎呀，这个好办，让你的鹿儿再送一只给你不就成了？
2: 鹿儿
0: 啊，
2: 他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吗？
0: 嘿嘿，你身边的新鲜玩意儿哪个不是他送来的？放心吧，没有他找不到的东西。
2: 那他什么时候到京城来？我还想看他跳胡旋舞呢。
0: 哎呀，看看你刚还掉眼泪呢，一说到鹿儿，这不马上就破涕为笑了。哎，放心吧，很快就能见到，朕已经召他来华清宫了，算算啊，就这几日也就该到了。
3: 皇上，皇上，
0: 陈爱卿，怎么可是安爱卿到了？
3: 回禀皇上，韩露山反了。
0: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3: 韩露山反了。
0: 安禄山反了。朕如此厚待他，他怎么会反朕？他为什么要反朕？
3: 哎呀，千真万确呀，皇上，韩露山真的起兵造反了。你贼，你
2: 皇上，
3: 皇上，
2: 皇上，皇上。
4: 安禄山的叛军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东都洛阳失守，潼关成为长安城的最后一道屏障。大敌当前，唐玄宗听信宦官边令城的谗言，杀掉了潼关守将，老将哥舒翰临危受命。
5: 哥舒将军，死守潼关方有一线生机，此时万万不可出关呀。
6: 是啊，将军，
7: 是啊，
6: 万万不可出关呐。
7: 万万不可啊，将军，
6: 无需多言。
7: 我哥舒翰戎马一生，又何尝不知出潼关的凶险？可是皇上圣旨一道接一道的下，说叛军示弱，命我军尽数出关，要一举收复失地，斩杀安贼。
6: 将军，这叛军一路北上，如狼似虎，谈何示弱？那是敌人诱我大军出关的诡计呀！
8: 是啊，将军，
6: 将军三思啊！
9: 将军，
7: 与你我是诡计，于皇上却是天赐的战机。
6: 这
7: 皇上听信谗言，连下圣旨，命我大军出关，皇命难违，吾又奈何呀？
9: 将军，
6: 皇上身边都是些酒囊饭袋。
9: 是啊，
6: 这是杀人不见血的佞臣，害我江山社稷，
9: 是
6: 可恶至极啊！
9: 就是
6: 可恨。
7: 如若都是酒囊饭袋也还罢了，偏有一些心术不正的奸佞小人，可怜封长清、高仙芝二位将军被小人谗言所害，有功被杀，血洒潼关呐！如今我等众将士也将布二位将军的后尘往死殉国呀。
9: 将军，
7: 各位将军听令，
8: 在，
7: 点齐兵马。

0: 刻出关。
1: 将军，
2: 将军，
3: 三思啊！
0: 点齐兵马，即刻出关。

0: 皇上，夜深了，睡吧。
1: 还没有看到潼关的平安火，让朕如何能安睡？
0: 是啊，为何到了这个时辰，还没有看到哥舒将军的平安火燃起？哎呀，玉环，陪皇上一起等吧。
1: 真能如此？律师，
2: 在
1: 什么时辰了？
2: 皇上，皇上，
1: 什么时辰了？
2: 皇上，
1: 玉环，潼关丢了，
0: 丢了，
1: 潼关丢了，不用再等了，今夜的平安火不会燃起来了。
0: 不会的，或许是什么事情耽误了。皇上，潼关一定还在的。
1: 不不，不要再骗自己了，丢了，潼关丢了，长安城的最后一道屏障没了，安贼的铁骑很快就会踏破长安城了，祖宗的基业毁于镇守，我李隆基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啊？
0: 哎呀，皇上，皇上，李氏，李氏，快快快，
2: 皇上，皇上，
0: 皇上，
2: 传太医，传太医。皇上，今日御花园凤集，回宫歇息吧。
1: 律师，
2: 在。
1: 今日大殿上的情形，你都看到。大多数人都建议离开长安，暂时躲避。你觉得呢？
2: 回陛下，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叛军势头正劲，老奴也觉得皇上和贵妃还是应该暂时避一下。
1: 避到哪里去呢？朝臣们莫衷一是，轻以为哪条道可行啊？
2: 依老奴之见，太原城池虽然坚固，但与贼相邻，人心难测，不宜去。朔方靠近边塞，一半繁荣，朝章规矩不尽通达，兵卒难以教化驾驭，亦不妥啊。西凉悬远，沙漠萧条，缺乏供给，也非良选。倒是宰相所提之剑南道路，虽然狭窄，但土地肥沃，人丁兴旺，内外兼顾，臣以为蜀道可行啊。
1: 爱卿所谋与朕相同，且蜀州是贵妃的老家，甚好啊，甚好啊。
2: 这几日老奴已经命人暗中收拾行

0: 庄，陛下下令随时可走啊。
1: 好，好啊。
2: 6月13日凌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唐玄宗一行在禁军统领陈玄礼率领的6军保护下，从延秋门仓皇出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新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00多名骑手和300多匹赛马展开了巅峰对决，在马蹄奔腾中展现竞技风采。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锡林郭勒台记者方明。方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蒙古马超级联赛的现场。那在上午呢，随着一声哨响，本届马超备受关注的 9.6 公里单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那第一棒的骑手们也是紧贴马背，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传递，那种人与马合一的默契和风驰电掣的这种速度感，也是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激情。那这次大赛呢，是为期三天，来自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马匹是站在了决赛的舞台，来开启这场巅峰对决。这次赛事呢，是共设置了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 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比赛以及跑马什哈达比赛、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等核心项目，也是全方位展现了我们蒙古马的综合素质和骑手的精湛技艺。这届联赛呢，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在于它赛制的科学化设计，也是为了确保比赛的这样一个公平性啊，充分展现不同体型蒙古马的这样一个风采。但是呢，特别将耐力赛和接力赛根据马匹身高呢，分为了1.38米及以下和1.38米以上两个组别。那无论是体型较小但耐力惊人的蒙古马，还是那些高大健壮的这个改良马，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发挥最强的实力。主持人，
1: 我们还很关注哈，本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有没有一些好看好玩的特色体验活动，能够给游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游玩体验的呢？
2: 蒙古马超级联赛啊，是我们锡林郭勒盟打造这个品牌群众性的一个赛事。那赛事与文旅融深度融合呢，是这次活动的一个亮点。除了在赛场内的激情澎湃呢，在赛场外啊，我们各盟市以及旗县也是设立了蒙古包爱旅群，那也是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化的一个打卡热点。这次呢，还有美食体验区，把非遗的首座特色展销以及民俗互动呢，都搬到了赛场的周边，也让来这里的游客呢，不仅能看到精彩的比赛，还能一站式的吃游购娱。此外呢，蒙古马超级联赛还实实在在带动了我们当地农牧民的这样一个增收。那目前呢，锡林郭勒盟从事与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就已经达到了近万人，也是间接带动了5万多人的这个就业。那就像今天这样，我们这样一个紧急的赛事啊，我们周边的酒店啊、民宿呀，就是在很早已经订满了。那特色餐饮和民族手工艺品的销售呢，也是非常火爆的，也是实现了把这个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方明。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 73.4 亿元，同比增长 13.2%， 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1: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之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打动全球的客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2: 机器任务，清洁准备中。
3: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4: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3: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5: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6: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3: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7: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前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3: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8: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下降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3: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

0: 党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台式机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3: 大家好，我是王毅。
12: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即将来关注的是三部门联合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
13: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取消会员被骗47万，警方跨省追赃查出连环诈骗案。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亲人离世之后，家属往往不清楚逝者在哪些银行有存款，有没有购买过保险，有没有理财产品等等。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处理呢？
13: 在浙江省、山东省青岛市呢，已经率先开展了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的基础之上。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将该试点经验推广到了全国。
12: 那么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的报道。
14: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除此之外，还有一项特别的资产查询服务。
15: 他线上了，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线下的这些，他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4: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山东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具体来说，是由当地民政部门牵头，统筹身后一件事整体推进工作，搭建跨部门联办机制，会同公安部门、卫生健康等部门开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注销等逝者信息的归集验证，建立动态更新的逝者信息数据库，依法依规推动逝者身份及亲属关系信息有效共享。有了数据共享，家属只需要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填报一张表，即可办理大部分身后事项。部分事项甚至实现了从群众申办到数据找人、部门主动办的转变。山东省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6: 这个遗产查询也是老百姓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老百姓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我们包括和公证局联合，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包括这个卫健等等的这些数据相互之间用这个大数据。

0: 序的技术来印证他和这个死者的关系，他必须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才能办这件事儿。
1: 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经建立起身后事联办平台，可以办理36项身后事务。除此之外，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要求各地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各方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同时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数据获取、使用、传输和存储全过程安全合法，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统计显示，目前江西、江苏、贵州等地也已开展相关工作。贵阳市民政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科璇介绍，
2: 平台实现了300多家医疗机构、公安、人社、医保和有我们民政的数据共享，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跑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冒充电商客服实施诈骗的案件呢高发，受骗群众多被诱导转账，产生财产损失。最近呢，山东警方侦破的一起诈骗案件套路更为隐蔽，极具警示性。因为在整条的诈骗链条之上，无论是被骗转账的受害人，还是帮忙代收洗白赃款的持卡人，全都遭到了诈骗分子的蒙蔽。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了诈骗犯罪的工具人，甚至触犯了法律。
5: 那么案件当中的众多当事人为什么没能够识破骗局？如何避免掉入诈骗分子的诈骗洗钱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6: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以协助他操作取消。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副所长曲建介绍，
7: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身份及这家信息。
6: 对方谎称要走官方验证流程，并让李女士绑定银行卡，还要求她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了一个叫黑白圈的软件，声称是平台配套的辅助操作工具。因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操作失灵，等手机恢复正常后，发现2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已全部被转走。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受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全部转账操作。随后警方立即启动紧急止付完损机制，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8: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随后我们马上动身赶往外地，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账户持有人宋某。让我们意外的是，我们上门找到他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卡已经卷入了诈骗案件。
6: 警方调查发现，负责收款的持卡人宋某也被诈骗分子利用，他轻信了诈骗分子编造的国家扶贫项目，并担任所谓的扶贫主任，用他的银行卡接收扶贫款，再捐给困难地区做公益。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8: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的成了骗子的帮凶。由于我们冻结及时，这笔22万元的涉案资金被完整保全，目前已经全额返还给了受害人李女士。
6: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警方发现案情远比想象中复杂，李女士的50000元涉案资金被充值。

0: 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因为使用非官方渠道低价购买电费，同样被骗。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苏有强介绍，
1: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刻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涉诈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0: 截至目前，受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陈晓明介绍，
2: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两名嫌疑人同样是受害人，他们一个轻信了所谓的扶贫项目，认为借卡收善款后帮助取现是做好事，另一名贪小便宜，在非官方渠道找低价代充电费，而沦为了骗子的工具人。这些工具人看着并没有直接实施诈骗，但轻则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洗钱帮助，重则触犯刑法，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0: 警方提醒，如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2: 以上行为都是为你即将被骗做准备工作，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干以上事情的，如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官方客服进行核实，如果手机出现黑屏，马上拔掉手机卡，切断网络，并及时报警，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以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如果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将尽快冻结被骗资金。
3: 昨日新闻重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传统文化当中呢，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5: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70%乡亲稳稳端上了牛饭碗。一个小村庄为什么能够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买个4500头，准备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酱块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四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它将来是啥呢？到出栏的时候它能有越增重。
9: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震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8: 客户带客户，他养了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这个的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就啥都解决了。
9: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9: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10: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9: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8: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分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人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9: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点半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3买了牛，把牛放在托牛所，周5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1: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9: 托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 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七成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吉拉来19头，卖了13头。
12: 没有这牛事儿，那还了得了？原来老牛事儿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花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9: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萧红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个月，从博物馆里的微赛场到比赛场馆的技能体验站，专业赛项如何让人人可玩可体验。
1: 高校开学临近，一批李鬼新生群出现了。所谓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还有参赛备战等工作都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届大赛设置了64个竞赛项目，项目数量首次超过60个，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在赛场之外呢，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今天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了。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让普通观众提前可以上手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3: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4: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3: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

0: 艺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智能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市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从赛场边缘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2: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0: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
4: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进入到8月下旬，各地高校都要陆续开展自己的迎新工作了。但是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也在不断的出现。这些群里面有辅导员在发通知，有学长学姐在答疑解惑，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去转账，那这钱就可能会打水漂了。
7: 最近呢，全国已经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要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候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9: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1分钟以内就有3个人加我，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

0: 是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1: 记者了解到，李鬼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2: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 ，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3: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生入学陆续开展，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李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4: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1: 赵金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医生异地执业手术，俗称异地飞刀手术，能够有效地盘活优质医疗资源，便于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的患者享受到更好的诊疗服务。不过，异地飞刀手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外科医生林毅为了给侄子筹措医疗费用，想利用周末时间到外院开展手术。走出手术室，他叫住了助手。
8: 哎，刘总，我记得上次海华医院托你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开刀。
9: 问过我几次，您不是让我给去了吗？
8: 我想你帮我再问问，看看他们现在还需不需要。
9: 怎么了，主任？
8: 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就帮我打听打听。
7: 剧中的东丽医院在心脏病专科诊疗领域是省内顶尖水平，心外科医生林毅屡次被邀请到外院开展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异地飞刀手术。如果这样的手术出现医疗过错，谁负责？
10: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说，应区分两种情形进行认定。
11: 一种是正规流程的会诊行医，根据医师外出会诊管理的暂行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官方流程发起外院专家会诊邀请，受邀医师提前办理多点执业备案，会诊记录与手术记录完整留存于病历。

0: 中飞刀相关费用由邀请方医疗机构统一收取结算，患者呢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另一种就是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医护人员如果未经过主执业机构的批准，擅自外出会诊手续，私下收取患者家属诊疗费用，这就属于典型的违规行医行为。
1: 剧中，如果海华医院邀请林毅去做心外科手术，一旦诊疗行为出现过错，谁担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分析，应该由海华医院对患者担责。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医疗机构邀请本单位以外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因受邀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由邀请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1: 剧中，林毅原本拒绝外院的邀请，是因为自己在东丽的手术任务很重，另一方面是需要依规审批，如果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出现医疗过错，责任如何承担？陆金伟说，
0: 根据前面咱们谈到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师未经主执业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外出会诊。医生在外出会诊时，不得违反规定接收邀请发起方医疗机构报酬，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所以说，如果是私下飞刀，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因为手术记录中缺少主刀医生签字，缺少书面会诊记录，极易直接推定诊疗机构存在过错。
1: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说起在贵州省云岭县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的经历，就因缺少体外循环仪器，适合10岁儿童的管道和雪妹10岁的女儿没能抢救回来，所以周晓峰全力搭建合作的平台，推进落实国家医疗资源整合的措施。现实中，法官也建议避免私下飞刀诊疗，要依法依规飞刀。赵玉分析，
2: 对于医师而言，正规会诊不是束缚，而是对医师的保障，既能够帮助患者解决诊疗难题，也能避免因不合规操作而承担额外的法律风险。切勿为谋取私利而违规飞刀，否则不仅要退还违法所得，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还可能被接诊医疗机构追责，甚至面临暂停执业乃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风险。
3: 本期法眼提示，医疗飞刀的本质是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而合规流程是对医患双方共同的保护。合法备案，规范行医，既能让患者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也能清晰划分法律责任，守护医护人员职业安全。敬畏医疗规则，坚守行医底线，才是医患双赢的核心准则。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很多忙碌的人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工作日呢晚睡透支，再用一个周末或者调休的时间一觉睡到中午，想要一口气把缺失的睡眠补回来。不过这样真的能够弥补熬夜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吗？最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或许能给大家敲响警钟。
6: 浙江的一位项目经理啊，化名是刘先生，今年45岁，因为工作的原因，周一到周四凌晨他都是2点睡，早上7点再硬爬起来，周五赶项目的时候之后更是要经常熬到凌晨3点，但是他每到周末呢就疯狂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加个午觉。在这种睡觉习惯下，正值壮年的刘先生3年得了2次脑梗。
5: 平均算下来呢，刘先生每天睡了也7个多小时，睡眠量呢其实是达标了，但是怎么还会反复脑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朱敏的报道。
7: 总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8: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的倒时差，经常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所以同样是睡觉，节律混乱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我们的大脑一般在23点到凌晨3点会清除我们的代谢物，熬夜的话错过这一窗口期，那么就会导致代谢废物的堆积，大脑和血管呢长期处于这种垃圾运转的承压阶段。科学的补觉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

0: 修复节律，而不是去单纯的凑时长。
1: 补觉不能抵消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2026年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分析显示，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中尤为明显：20到39岁成年人风险增加 42%， 40到64岁成年人风险增加 54%， 男性风险增加 56%， 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 45%， 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 78%。不难看出，睡眠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认知、情绪的稳定、身体精力的恢复等都非常重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2: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是老百姓说的睡眠的深度，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整体的一个满意的、有效的、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状态和满意程度。
1: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0: 周末补觉要适度，可以晚睡1到2小时即可，比如平时7点起，周末最晚9点起哈。补觉超过2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什么？周日晚上又会失眠，晚上失眠又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呢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进入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1: 此外，专家也提醒，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
2: 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当我们的这种睡眠的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只需要适度的去弥补一点睡眠的长度就可以了。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美国一款新的 AI 声纳系统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它专门为美国海军追踪潜艇而设计，被称为海军的人工智能便携式声纳专家。美国海军在今年7月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当中测试了这个系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据了解，在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海军直升机投放了声纳浮标，这些浮标把数据传输至 SensorMax 系统，该系统随即协助机组人员进行目标识别。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披露，该系统使机组人员可以同时管理多达8个声纳浮标监视数据源，让原有系统的处理能力提升了一倍。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洛马公司的 SensorMax AI 反潜系统远不止数据处理能力的翻倍，与传统反潜系统相比，它还具备另外2项核心优势，值得关注。
6: 在任务途中快速闭环学习，这个新发现的水下噪声地面站标注之后， AI 模型重训练耗时呢还不到5分钟，通过加密数据链把更新之后的识别模型直接推送给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和舰队的其他平台。而传统的反潜呢，整个的更新周期要长达数天甚至数周，这样你可能就会漏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AI 大模型对信号畸变、多路径反射的声学样本有更强的泛化能力，就是

0: 只能够在水文条件复杂的海域降低漏井的概率，同时呢，对信号做初步分类，区别海洋生物、商船、渔船、潜艇等等，减少虚井干扰，给机组呢更清晰的水下态势图。
1: 洛马公司特别强调 SensorMax 系统是给机组当助手，而不是取代人来做决定。那么在海上复杂环境里，操作员怎么确保自己始终握有最后的判断权？对此，邵永玲进一步指出，SensorMax 系统被严格限定为筛查提示的辅助角色，通过设置严密的机制，尽量从根源上防止 AI 越权，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判断权。
0: 第一， AI 仅输出附带置信度的可疑告警，比如说 70% 是疑似水下目标， 28% 是海洋杂波，它不给你一个确定性的目标结论，完整保留原始声学波形与频谱数据，操作员呢可以调阅原始信号，脱离 AI 自己开展研判。第二呢， AI 呢不能够自主采集样本，不能自我迭代，所有模型能力增强都建立在人的标注与审批之上。你可以一键关闭 AI 模块，直接就切回到咱们传统的人工反潜工作模式了。第三呢，强制多元交叉验证，禁止单靠 AI 告警就下结论，目标确认、跟踪方案制定、武器投放等杀伤链关键决策权全部都属于人类。
1: SensorMax 在受控测试中验证了 AI 反潜的潜力，但从演习走向实战，真正形成战斗力还有哪些关键门槛需要跨越？邵永玲认为， AI 赋能反潜是大势所趋，但仍有一些技术瓶颈与制度壁垒需要解决，绝非一蹴而就。
0: 最核心的就是算法可信性问题。那系统在演习海域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在近海复杂水文环境、大量未知杂波条件下，虚井漏井的风险呢，还有待验证。开放及识别能力需要大量多海域水生样本调优，还有动态迭代 AI 模型和传统军用软件鉴定认证流程呢还存在冲突，需要建立适配 AI 的评估、版本溯源、列装审批机制，经过充分的实战化评估之后才能够批量列装形成战斗力。而这个标准化的流程要想适配 AI 的速度哈，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

0: 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届运动会从比赛项目种类到参赛队伍的数量，再到机器人的人数，都比第一届更多了。那这一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表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那么在竞技赛当中，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那这些呢，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竞技赛之外，还设置了多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来展示和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场景当中的应用潜力。开幕式呢，也是刚刚结束，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的比拼也已经激烈展开。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在这个开幕式上，包括开赛的项目当中，人形机器人都有哪些亮眼的表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主持人下午啊，我一直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
0: 嗯，
1: 本次开幕式呢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所以呢也是秉承了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可以说啊是一场结合了科技与艺术的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向全球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前沿技术的成果。那么实际上啊，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总共在现场参加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超过了1000台，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我们中国在过去一年当中人形机器人的最新技术成果。这个成果怎么来说呢？首先我给你几个案例。
0: 嗯，
1: 首先啊是它跑得更快了，在开幕式上呢特别将100米的预赛的一个小组赛呢作为了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那个环节上呢，机器人就是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人类的记录呢是9秒58。而在去年啊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百米的最好成绩呢是21秒50。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可以跳得更高了，在开幕式上呢还展示了机器人的原地跳高的项目。那么来自于北京天宫的机器人呢就一下子蹦出了将近3米的一个高度，这同样呢也是打破了人类的一个极限。而在去年同样的这一个赛事冠军的成绩啊仅仅是95.641厘米。
0: 嗯，
1: 另外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这次的这个千台机器人红场展演啊，可以说是也是体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机群更加协同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呢就是机器人运动员的一个入场的环节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形机器人方阵啊，把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推上了高潮。因为每一台机器人呢，它都有独立的运算路径，而且呢，它的这个步态啊都是整齐划一的。但是呢，也可以根据自主的一个运算来随时的变换队形。而且呢，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机器人组成了

0: 北京的字样，而且呢还组成了运动会的会徽、网球、乒乓球等等的一些图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机器人还和我们的人类体育名将进行了网球、乒乓球的对决。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真的体现出来了，我们的机器人也更加的聪明了，因为它都可以自行的来根据对方打来的这个球的速度和路径来自己决定如何挥拍，如何设计它的一个反应。那么实际上啊，这次比赛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场景的应用了。本届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和物流的9大领域，可以综合的检验机器人对于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那么人与机器人共同协作，同台竞技，可以说也是为大家传递了一个未来人机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就为运动会开始了预热的活动。那么当时呢，这个能量传递啊是在米兰奥运会上就启动了，突出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实景的挑战。而且随后呢，在我们国内又去了福建、四川还有新疆。那么在多个实际的场景中呢，机器人都挑战了高难度的一些的动作。那么在首都晚上的这个开幕式上，多路传递的能量也是汇聚于此，点亮了象征人形机器人界圣火的炽书，正式拉开了本届运动会的帷幕。那么在这次的运动会上呢，将一直持续到本月的26号，总共会设置51个比赛的项目，30项竞技赛搭配21项实际的场景比赛。那么这次运动会呢，也是吸引了来自于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从参赛队伍的数量上来说，可以说是显著的增长，比去年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也是翻了2番。那么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啊还有国际赛队，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的机器人赛队呢，也是在今天悉数登场。巴西呢也是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的世界杯冠军队伍，来组建了一支机器人足球的国家联队参赛。那么在未来几天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机器人的各种精彩的表现啊。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非常期待。好的，高雪。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站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5: 这个不能等。
1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7: 内容贴近生活。
1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7: 话题紧跟热点，
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

0: 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

0: 在设计制造方面的哪些实力？人形机器人选手要想赢得比赛破纪录啊，需要提升哪些素质？人形机器人如何和对手互动，和队友去配合？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分享一下精彩的运动会比赛项目哈，各个项目考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哪些能力之外，另外一些行业发展包括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些您的观察哈。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运动会，就是我们通过办这一次运动会，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我们到底可以观察出来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的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不同届的这个运动会，我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在哪些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呢？
1: 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呢，就是从我个人角度看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运动会呢，是一场很好的一场科技的秀。为什么这样先去定义呢？其实我是认为说，从人形机器人的角度是需要今天和我们人类啊有更多的这个连接和了解，
0: 是
1: 也是通过这样每一次每一次的这种会啊，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叫碳基生命能够去了解的硅基的这个发展。那我认为说一点，另外一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运动会嘛，它本身是一个竞技性的这种一个一种运动。
0: 对。
1: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情况下面呢，其实是拉出了一些针对今天机器人的一些能力上的这种考试，对吧？那在能力上的考试呢，你可能要去看，它会分成这个几个层次。第一呢，是看看就是本身机器人它本体它自己的硬件今天行不行，像电机啊、减速器啊、传感器啊。整机的结构，它这种抗冲击的能力啊，还有就是现在的这种电池的续航啊，它本散热呀，这是第一。第二呢，会要去看看什么呢？就是看看它自己现在的运控能力到底行不行，对吧？它整个运动的流畅性到底好不好？动态平衡力有没有？爆发力够不够强？就刚才在讲的，能跳得更高吗？能跑得更啊，对吧？第三一个呢，就是还要去真正考验的，就是今时今刻的具身智能的这个软件。那具身智能呢，应该也是这两年才提出的。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真正加以什么，就机器人它到底能不能去做到环境的感知，它自己还要去做出决策，对吧？还要抗周边的这些其他机器人运动员的干扰，对吧？以及灯光的干扰，这个地上的这个地平环境的这种干扰，
0: 对
1: 啊，还不能要有什么，不能要有人为的这个遥控干预，我们叫遥操作，还不能去干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可以去看到，既是什么呢？是告诉所有我们现在的硅基人类和碳基人类的这一种互相之间的这个丰富和了解。同时呢，又好好的再看现在硅基的人对这些硅基人的这些要求。
0: 我们看到这个硅基的您所谓的这个硅基人哈，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成绩了，超过了我们碳基人类哈。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短跑，包括原地跳高，都已经破了人类的记录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在这些项目当中的表现哈，是不是也有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人形机器人未来如果要再一次去进行突破他们的极限的话，哪些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
1: 是这样，就是从我现在在看到的话呢，就是常规来讲是根据四个方向要去有定性，但是呢，我们先给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定性性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不可能就是无极限的去不断的是去挑战更快更强的这种情况。那从现在的这些条件当中呢，我们要去看到的是哪一些呢？就比如说现在机器人和我们人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简单的叫一个关节，但是其实在机器人的这个关节的地方，它既带动了整个转向啊、扭动啊，同时它的力量也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机器人的一个关节是把什么呢？是把人的关节和人的肌肉融于一体放在那边。那这个时候呢，要去看什么呢？关节里边的这个电机瞬间爆发的这种扭矩，它的功能度， 那这个时候它的起跳也好，冲刺也好，到底需要多少毫秒级它能爆发出来，那你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跑得多快。
0: 嗯。

0: 决定了这个机器人你要能跳多高，那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什么呢？它的核心的这种减速器，减速器呢主要是什么？是放大它的这个力矩的啊。那它在什么呢？在起跳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落地受到的这种冲击，那这个落地冲击大家都知道，从我们人啊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你也会感觉说一下子就两个脚的这种承受力是承受不住的，是吧？你跑得很高。往下跳你就把腿给跳断了，那也不行。那机器人你要回到遇到这种问题，那它跳下来以后如果承载不住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它是 齿轮的这种过载，那就可能把整个齿轮给打坏了，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它，你想它要跳得高或者说跑得快，那就一定会什么，把它自己的本身的电机的力量要加得很大，放得很强，但是呢和它自己机器人自身的自重又产生了矛盾，对吧？我太重了我就带不动我自己，但是我用更大的力量要带动自己呢，我又会变得重，所以这种矛盾点要当中要去找到一个平衡，
1: 是
0: 吧？这是有。第四一点呢，就是现在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在这么一个户外户内可以去互通的一个场景，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要去看到它电池持续供电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在实验室，可能在理想环境下面，空调环境下面，你可以什么机器人可以有什么六小时的这种续航。那现在这种电池，可能在这种运动的环境下面，那你可能就是什么一小时甚至于两小时的这种续航。那对本身电池还有一个点，它就是它的爆发这种动作性的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功耗的暴涨，还有电池。它本身放电的能力，还有它的电量管理的这种这个能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验啊。所以呢，我刚才就提出了说，机器人啊是一定是在什么，是在合理的这个要求下面去找到它的一个动态平衡，
1: 没错，
0: 它不太无极限，这个无底线的去要求它。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可以说是取舍。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人的智慧所在了，对吧？我们不可能要求它朝着某一个方向去无限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要考虑背后的代价，对吧？工程方面的成本、可实现性，这些都是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在竞技赛事方面，今年是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等项目。那这些项目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来讲，它有什么新增的特别的考验吗？跟比如说过去这个跑步等等相比？
0: 这个确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看完这一次是有51个项目啊，很多新增的这些内容，那确实是完全和原先只是跑步当中去考量它的这个平衡，考量它的这个速度还不一样。比如说跳跃和举重是考量的什么呢？是考量它的这个瞬间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扭矩。
1: 对
0: 啊，然后呢，结构的它本身这个结构的，刚才的讲的抗冲击力，那我刚才讲的，它如果跳得很高掉下来以后，它齿轮别掉了，也问题很大，
1: 是，
0: 对吧？再呢，像拔河、搏击这个当中呢，又形成了什么？就是机器和机器的它本身的对抗，人和机器的这种对抗。那你在外力的这种干扰下面，那你能不能去持续的保持动态平衡？一个搏击和一个拔河其实不容易做的。第三呢，类似于像乒乓球这样一类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那你要去做到的什么？就是它的高速动态的这种目标识别。然后呢，你识别完以后呢，你还迅速对这个球要做出什么毫秒级的这种感知和决策，
1: 对
0: 吧？毫秒级感知和决策完以后，你还是最后要迅速变成一个执行性动作，对吧？我这个拍子还要挥出去，最后把它打回去。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要去看到了我们整个算法在毫秒级当中如何迅速响应，对吧？然后看到我们有看到这个舞蹈啊，这个太极拳啊、武术啊这些表演的时候呢，那你就要看到什么？它整个运动控制的运控能力的这种协同性，动作的流畅度，这个力控的整个柔顺性，那这个当中又是对什么呢？对整个现在刚才讲到的这种电上面的这种考量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都是新增的。
1: 哪怕就是我们说的啊，所谓叫人形机器人的传统比赛项目吧，跑步，这个事情也是，作为观众来讲也会有感的。你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他跑步的那个姿态，你就知道他一定跑得很快，因为那个姿态你觉得就是跟人类的那种专业的运动员看起来，你觉得跟他是有形似、有神似的哈。所以跑步的姿态，是不是一个考察人形机器人性能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呢？
0: 对，准确来讲就是说我们。

0: 们都说叫外行看热闹，
1: 是。
0: 那看热闹的时候呢，热闹你也得好看，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它不好看呢，它也不热闹，对吧？
1: 嗯。
0: 所以呢，您刚才讲到的说它整个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啊，哎，跑得非常自然，跑得非常迅速，越来越像这个人类运动员的那种健美的身姿在往前跑。
1: 对。
0: 哎，它可会跑得很快，对吧？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会看到什么？就是它其实跑得快的时候，是如何要去做到就是高速的这种动态平衡。
1: 嗯，
0: 那这个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是它在跑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的要知道它自己的重心在哪里。
1: 是
0: 啊，那本身的这种难度呢，我认为说可能有三大方面。
1: 嗯，
0: 哪三大方面呢？第一大方面就都知道，就是步态你跨得越大，对吧？可能你跑的就会越快。
1: 对，
0: 对吧？那你要把这个节奏和步态要控制起来，那到底什么时候抬腿，到底什么时候蹬地，然后落地落下去以后，那还要去修正什么重心。
1: 嗯，
0: 因为你不能保证你摔倒了那也不行，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是第二呢，就是什么，就是落地冲击以后形成的这种巨大的冲击力。
1: 嗯，
0: 那对我刚才在讲到的就是考验这种减速器啊机械结构的这种耐受性。
1: 嗯，
0: 啊，你不能跑个这个30米50米，把自己关节给跑坏了，跑断了，
1: 嗯，
0: 啊，那你跑不了了。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做到了感知的这种闭环，就是你在跑步过程当中，通过整个惯性的这种传感器啊，力传感器及时的回馈，就是哪怕你在地面上面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你要有算法及时对它什么进行补偿。
1: 嗯，
0: 那慢慢走的时候呢，你就容易的很多。但是你在快速跑的时候，我刚才还是讲了，就容错的这种窗口时机太少了。你在毫秒里面你要做出判断，你有一点误差你就摔倒了，你一摔倒以后，那你整个跑步原先跑得快的成绩都没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
1: 嗯嗯，就是本来像这样的这个快速竞技项目当中，步伐大，步频快，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做自我修正的时候，那个窗口特别的小，这个就对机器人的自己的自身动态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今年比如说像400米、1500米，包括4x100米接力，它就升级成了一个叫全自主的项目。这个全自主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它增加了哪些方面的难度呢？
0: 那最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对等奖，就是我们在去年去年在看到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有看到啊，就是机器人在前面跑，人后面拿着一个摇操作，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对吧？那时候看机器人在跑，后面也有人在跟，对吧？也有这种情况。那今年呢，是却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全自主啊，它就是什么切掉了这个不能做摇操了。啊，这个是一个明显的这个要求。那难度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从自主环境的这种感知，对机器人啊就要有这个要求了。
1: 嗯，
0: 那它要能去识别什么呢？赛道的边线在哪里？
1: 嗯，
0: 什么地方弯的？什么地方有障碍？对吧？它不能靠就是外部从我一个人去对它进行控制了。那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那它自己要去什么？去控制它自己的速度。比如说过弯的时候，它如果依旧保持它在直道上面的这种高速距离，那可能什么？它就要跑出去了，对吧？它倒下去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一个呢，什么呢？就是在接力过程当中，它要能够识别自己的队友在哪里，对吧？它要能够接力区能够去交接。那对什么呢？刚才讲的计算机视觉这个算法也提出了要求。第四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全程最后要能够跑完，要形成闭环，
1: 对
0: 吧？遇到什么就是过程当中有路上有打滑呀。啊，你有轻微的这种磕碰啊，对吧？他自己要能够把姿态调整好，对吧？他不能倒下去，他还得自主要去决策，要继续往前去跑。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人还不能进去救场，对吧？不像说我人
1: 不摇，
0: 我马上上去扶他一把，这都不能干，对啊，你得自己往前去跑。所以这一些呢，从自主全自主到这个摇操。当中的这么大的一个摇操到全自主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其实整体来讲是真正反映了说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机器人啊是越来越厉害了。
1: 还有呢，在这个赛前其实大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机器人跳远的一个项目哈，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起跳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每多跳1厘米都是工程师对关节电机和减速器不断优化的结果。有这么一句话啊，就这个事儿是为什么？为什么从关节电机到传感器再到这个减速器，在这么一个这个起跳的一个运动当中，要协同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是的， 我们这样就是先把这个概念啊理解。

0: 理啊，就是它其实到机器人和我们人的这个比对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啊。
1: 嗯，
0: 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解释，就什么呢？就机器人把关节和肌肉长在了一个位置，对吧？这是一个理解，否则我们人很难去理解啊。这过程当中呢，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起跳的链条。其实你再想一想，人在做起跳的时候，你涉及到你的上升的这个动作，就你的双手的这个摆臂，对吧？你要带惯性，这是第一。第二，你的胯关节要往前走，你的膝关节要弯曲，你的脚关节就是这个脚部的关节要能够发力。
1: 嗯，
0: 那这个当中呢，是其实你认为是一个跳远，但其实说是全身的整体的所有电机的同步，而且呢，它的爆发当中呢，还不能说都一起爆发，那也动不了。它有些有后啊，要能够形成的什么一个爆发期间的瞬间输出的这种扭矩的力量啊，完美的这个组合起来。第二呢，它要能够形成什么在蹬地时候的对这种力量的这种储能，就是它要能够把这个力量藏住，在最后踩一脚的时候，它才能什么跳得远。对吧？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你在往前在调整的这个时候，你足底的力部的传感器要监测到你最后落地时候的冲击力，对吧？如何缓冲，如何形成平衡？你不能跳的停下，啪跳到地上把自己跳散了，
1: 对，
0: 是吧？那也完全不行。所以呢，为什么讲像多跳一厘米啊？它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我加强这个电机的功率啊，这个加强这个电机的这个自重啊，它就能够就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那如果是这个过程当中电机重了，反而也形成了什么？它本身跳得远的这么一种拖累啊，反而让自己的这个能力还不见得这个能提高。这个和刚才我说在看到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又在跳高，和今年能够看到跳远的逻辑道理呢是一个逻辑，
1: 是
0: 不是说无限极的啊无极限的？你给它不断的增加电机的力量，它就能跳得更高，跳得更远。那我在想了，这个当中啊是和它自己的自重和它的这个能够发挥出来的这种能级，这两边呢是相互有制约关系的。
1: 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田径项目之外呢，今年还新增了不少球类和对抗性的项目，像乒乓球啊、拔河等等项目，这都需要机器人对于对手如何去互动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这就跟自己跑自己跳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就以乒乓球项目来说，要求机器人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之下自主完成像视觉感知、球路预测、击球策略，然后呢全身怎么去协调控制等等很多的选择。参赛的人形机器人乒乓球运动员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夏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的时候，真刀真枪的和他的人形机器人队友打了几盘，他们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呢？这样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总台记者夏天和王叔的报道。
2: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3: 训练场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4: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舒服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就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三维走的系数，也这里的重要加速物、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3: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
1: 嗯，像这样的比赛当中，人形机器人是怎么和对手进行互动、和队友进行配合的？另外呢，

0: 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乒乓球比赛的这么一个录音报道哈。一个机器人要接住高速飞过来的乒乓球，它的大脑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判断和计算的呢？
1: 这个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几个阶段啊。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先要去知道说这个乒乓球它本身的飞行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0: 对，
1: 这基本上每秒的话，5到8米，就是你先练球的时候就5米左右，你要扑球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达到8米了。
0: 嗯，
1: 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留给整个系统，你要有这么一个反馈能力的时候，就是那么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啊，那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完成哪几个动作呢？第一，就是本身在这个视觉采集的时候，就是你通过计算机视觉也采集的时候，你要通过高速相机捕捉这个小球的位置。
0: 嗯，
1: 那同时呢，把小球的这个实时的速度、旋转的方向以及预测要落地在哪个点上面，要做出回馈，要能够有一个点能够马上出来。第二呢，给机器人它本身的算法的时候，它就要迅速做出一个决策，就是我到底围绕着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这个球，要用多大的去打这个球，那把这个决策机制要给本体机器人了。整体拿到这个指令以后，他开始什么要在运动上面要进行规划，
0: 嗯，
1: 对吧？规划什么？他的手臂、他的身体、他的腿啊，然后呢，这个球拍该往哪个方向去往前去打，还不能把自己失去平衡，对吧？第四就是指令下发到什么各个开关各个那个关节上的这个电机，能够让他迅速去做执行。那我刚才讲的核心的什么是难度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这么四个阶段，但这个四个阶段要能够在几十毫秒的这个级别里边做出回馈。
0: 是。
1: 那如果说一旦超出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可能在50毫秒到100毫秒以外的时候，球就跟出去了。
0: 嗯。
1: 那你就打输了。因此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可以考验到现在我们针对人形机器人的它快速反应的、快速决策的这些能力。
0: 嗯。这次刚才说到是乒乓球项目是实现了两台机器人，而且它全程都是自主的在对打，就没有人在旁边遥控，也没有人去给喂球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当然我们可能想象说如果有人在旁边去进行遥控然后操控这个机器人去打乒乓球，好像是不是实现起来更难啊，对吧？这个可能更困难，是不是？
1: 嗯，这个是和我刚才在提到的其实是一个逻辑啊，就是说跑步的时候这一次今年也要求是不能再有摇操了。
0: 是。
1: 啊，其实是这回事儿。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是在一个有限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刚才讲到了50毫秒以内，
0: 对。
1: 他做出这他才能说往前去推进，就是把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去走。
0: 嗯。
1: 和刚才跑步时候的机器人呢还略有不一样。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跑步机器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跑快可以跑慢。就我跑得慢了一些时候呢，我会稳妥，但是我可能会松掉前进的比赛。但是我跑得快的时候呢，可能把自己跌倒了，最后我自己也可能输了比赛。
0: 嗯。
1: 但是尽可能到了另外一个硬性条件里边，那乒乓球它不等你的，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它自己往前去跑的。因此呢，在这个里边有看到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呢，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完整的，就端到端的动态对抗的这个闭环要打通。
0: 嗯。
1: 就是两个机器人互相在打的时候，我自己的动态闭环，因为你也不知道对面的机器人到底球往我哪里打，
0: 对，
1: 你说对吧？
0: 对
1: 啊，不像人在打的时候，人还可能会喂个球，然后他会扰扰机器人，对吧？
0: 嗯，
1: 啊，是这样的。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从感知、预测、全身运动、对抗、反馈，那这一个链条是能够什么迅速的是能够反馈上来。
0: 嗯，
1: 所以呢，在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点当中，我们都能去认知到。机器人的现在的这种闭环的能力和已经是不能同日而语。
0: 是的，是的。刚才呢，在记者的报道当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细节哈，就是在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呢，这个机器人的视觉是依赖于赛场周边的十个探测摄像头啊。但是我们在这个足球赛事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也当然也是一个全程的，对，就是没有人工遥控的这么一个赛事哈。这个机器人就要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了，然后还要用自己的大脑去进行决策。这个而且不光有对抗。还有和队友之间你怎么去好好的去打配合，就机器人的这种团队配合具体可能是怎么实现的，他们和队友比如说要交换一些自己的意图或者是怎样，他们是通过什么去交流的，是用眼神吗，还是怎样，对吧？
1: 我主持人啊，我们这个两个人啊一起要预测一下，要大胆预测一下什么呢，就今年我们还看到周边是有什么有计算机视觉的外置摄像头来帮助这些机器人来解决打乒乓的问题。我们都希望说看看明年在这个运动会上面能不能就是没有周边的辅助摄像头。
0: 没错。
1: 对吧，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是不是机器人会更加厉害了，
0: 是吧，
1: 就是
0: 第
1: 二呢，就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个足球的啊。这个足球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它也是用两种这个配合模式。第一种呢，就本身啊是个机器人，它自己会有一套感知系统。它自己在这个场上面，它会去看什么呢？足球球的方向，这个队员在哪里，我的这个对手的位置在哪里，都会有。这是第一。第二种呢，我自己能够知道的，它也有什么局部的这种场内通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只当说。队友和队友之间也会有一些默契的这种配合，但是这个默契的配合又不能和人的那种配合去完全去相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我和我们自己队友的机器人当中也会有什么呢，就是局域的场内通讯。那这是完成了整个机器人本身它既有什么呢，就有既有这个一套自己很好的感知系统，同时呢它和自己队友之间的连接也有一定的这种内部通讯啊。这是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就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在足球里品类的这种比赛里边，就我刚才在说的，其实什么是一套还是预设的这个叫逻辑策略，啊，你说踢前锋的，你可能还就是四指前锋，在中锋的就是中锋，你守门员还是那个守门员，就你很难去看到像人类球员当中，就是从后后卫，带个球能够突破到最后去完成射门，
0: 是的，
1: 现在的还不太会啊。但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还是给我们的足球队啊，就是带着期望值啊。我们希望说明年啊，就是足球的这种比赛，就是不单单仅仅是在这个我们叫计算机视觉辅助决策啊，机器学习这样一类的这个云类下面啊，还带上自控，对吧？那明年能够什么自主决策更高，
0: 没错，
1: 自主决策更大。哎，真正能够什么让我们看到说，哎，有，因为我们人类喜欢看足球的时候，有叫神来一脚是吧？
0: 对对，
1: 上一手是吧？哎，这一些当中是我们感觉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这个事儿。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通过机器人的这种赛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到。
0: 能够看到守门员出击单刀直入然后进球，哇，这个就厉害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选手在一个赛场当中，你看队友跟队友之间要有一个相互的信息传递，然后呢对手跟对手之间也在有传递，然后在整个的一个比赛区域之内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信号啊，包括比如说有观众啊，然后有其他的项目正在进行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干扰。对于场外信息的这种抗干扰的能力，一般来讲，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是怎么解决的呢？
1: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由于计算机视觉它本身具备的这种我们叫鲁棒性，或者它的这种坚持性，
0: 是，
1: 其实它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现在这种赛事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会这种状态，就是你如果赛场上的这种灯光强一点或者暗一点，
0: 对，
1: 你都去影响到本身机器人它在计算机视觉以后做出的这种决策反应。包括说你可能还有什么，就是里边有这种裁判啊、观众啊、这个辅助人员啊，
0: 是的，
1: 它的这种动，对吧？地面呢还可能会有反光，那还有什么，就是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视频传播，这个通讯传播对它形成的这种传播上的这种干扰， 啊，那各种环境呢确实都会是对现在机器人都会有形成这种情况。那我呢是在什么呢，在生产一线我就看到过，因为我们现在机器人进生产线对吧，
0: 对，
1: 就发现过这种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临时在生产的时候挺好，那有一次我们是组织什么准备要进直播啊，直播的时候说上了几台这个灯光，灯光上来的时候机器人它不会干活了，
0: 对，
1: 干活这个误差率就很高。因此讲呢，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什么确实是在对机器人在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重新去考验它自己本身的这个算法的鲁棒性，其实是一个大的挑战。
0: 对对对对，整个的这个 VIOA 的这个链路当中，哎，如果外界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机器人能不能去修正您刚才说到的能不能有这个鲁棒性适应新的环境，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个就是哎，当临场有一些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运动员能不能很好的做出处理，能不能保持平时的竞技水平，其实比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1: 是，但是我是对后面的这个技术的持续发展，我是带来很大的这个期望的。
0: 嗯，
1: 所以你想，就是当年这个不要当年了，就第一届在做跑步的时候，大家好多人在看，一看说，哎呀，这个原本人类好操心机器人，会超越我们。但是当年的时候，说看完机器人跑步，我们也放心了，是吧？那时候说明机器人跑的都不好，但是现在再看看机器人走路、机器人跑步，对吧？好像看上去已经不再是大的问题了，对吧？
0: 是的。今年还有一个项目特别吸引眼球，就是拔河啊，这是今年全新亮相的一个项目。两对机器人呢是2:2，在1米2宽、12米长的一个赛道上进行比拼。那我们在想，这个拔河，我们从物理上来讲，比的是摩擦力嘛？那机器人拔河更多它比的是力气，还是比的是技术动作、平衡能力，比的是什么呢？
1: 啊，这个绝对不是比力气啊，就是如果比就不如拉两个电梯，对吧？
0: 对，
1: 你看那个绷这个绳子就好了。
0: 是的，
1: 其实说首先呢，这个当中有几个比较大的难度。第一呢，就是拔河呢，它首先是个柔性的，对吧？绳子是软的，那我们如何在这个绳子上面，能够通过这样的力的这个摩擦，对吧，能够去知道说我要花多大的力，用这个灵巧手就能够去抓住它，对吧，我抓得过紧，那什么呢，就是对我的能耗就消耗很大，对吧，我有过载的力量去抓它了。但是我拉得过松，那我显然就是又吃不上力气，
0: 是，
1: 对了，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我们拔河小时候也都玩过，啥意思呢，就两个人对人的拔河的时候，说两个脚站定了，
0: 对，
1: 是吧，但我一用力一拉你可能会倒下来，但是如果双方都一用力，我的力量没你大，我可能会被你拉的反而像倒向你这边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看到机器人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对它的本身的腿部的支撑，身体重心的这个判断，四肢的这个出力，还有什么脚下的这个抓地的摩擦力的匹配，也就非常重要，就是并不是说你力气大我就把你拉赢了，对吧，也可能说你力气大了以后一拉完以后你倒地了，你反而也会是输掉了，对吧，这个和我们人类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差异，并不是说你拉了绳子全部到你这里了你就是绝对的赢。
0: 没错。还有一点，大家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这些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哈，然后他就有这么强的这个能力去参加比赛。机器人的训练跟我们人类运动员在赛场之后的这个训练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人类要提升自己可能是更多靠体能的训练呀，然后呢技术的积累呀，在关键时刻我们形成瞬间的这种肌肉反应啊，那机器人靠的是什么？人形机器人它怎么来提升自己的所谓体能呢？
1: 它不能单纯的就是用这个体能啊，就是用体能的话呢，听上去就是和它现在用的这种能量包，对吧？就我们讲的蓄电池，
0: 是
1: 这个能源有关啊。但是我从我角度去看的话呢，是其实它的是一个系统啊。那这系统当中呢，就包括您刚才在讲的，就是它的这个能力啊，这种能源的这种角度。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把它变成这个几个逻辑，就第一。它本身它什么是要对整个动作的这种运动轨迹啊，它要有判断。第二呢，它对自己呢要有什么平衡的这种策略，对吧？第三呢，它整个力矩上面要用多大的力气，要有参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在讲了，和它的本体、和它的算法、和它的本身现在所做的整个运控 是紧密结合的，就这几样东西啊，它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看某一样东西的组织高就能决策于说今时今刻的机器人的性能就优，尤其到现在为止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软硬的这种高度结合，
0: 没错、
1: 啊、我们说一下叫本体啊，以前是这个大家比较习惯叫的，比如说人类，我们去用人类的这种仿生去讲机器人、
0: 嗯、
1: 啊，像大脑，那大脑其实就针对今天的这个算法，
0: 是
1: 小脑针对今天的这个运控能力。

0: 力，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单体的工作，它也不是靠单体的这个肌肉记忆，更多的什么是它靠它的现在的这个算法去做它做出它的这个决策。
1: 没错没错，而且整个的这一套算法和决策应该是分层的，就是大脑，就是我们说的所谓大脑跟这个运控系统，它其实应对的响应时间的层级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我们说要把厨房收拾干净，如你把这个任务去交给机器人的话，收拾厨房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小时级的任务。然后机器人判断拆解之后发现，哎，我要把盘子放到橱柜里面，这个可能是一个分钟级的一个决策。然后呢，我机器人在捏住这个盘子的时候，它要施多大的力，这可能是一个秒级的一个控制。同时厨房的地可能比较湿滑啊，机器人要双足站立在这个地上，这可能是一个毫秒级的响应。就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你很难通过一套模型系统然后去整合所有的这些不同时间层级的任务，对吧？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分级的。但是呢，在整个分层的这个运算过程当中，在训练这个体系的时候，哎，我们又要把它纳入一个整体去一起去训练这个事情。所以从训练端来讲，这个事儿其实还不太容易，对不对？
0: 那是绝对不容易。就是今时今刻呢，就是我们能够去看到啊，就是这一次的在整个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在关心的有运动，同时呢也会去看到现在有什么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技能的这个能力，像您刚才在提的，不管今天是在居家的也好，还是在酒店的这个整理这个被套也好，还是在足球去去去排图书拿图书，还是在商超在商超里面去拿这个一个个这个小商品，
1: 对
0: 吧？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就为什么去做这样一场运动会，其实真的是让我们人类怎么去看现在机器人的整体的进步，让大家能够去感知到这么一个过程啊。第二呢，也确实什么是给现在的这些机器人有一个大家拿出来同场竞技的这么一次机会啊。那其实从实验室要真正走进一个场景，它还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路要往下去走的。
1: 所以这个也是这次大会主题嘛，人机共生，然后呢产虚共荣，这个大会主题的一个主旨所在。就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走出赛场之后，能够更好的进入到生活生产的场景当中，所谓出了赛场就进现场哈。一场比赛在您看来怎么能够很好的转化成最后的订单，这个过程可能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呢？
0: 我认为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思考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愿望啊。我妈妈也都在问我说，看到机器人现在都能这么跑步了，什么时候能回家做家务，对吧？
1: 是的，
0: 这是大家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说从赛事啊要向订单转化当中，还会有这么几个过程需要去持续去推进的。就现在赛项的设计要持续的和真实业务能够去链接，就是我们通过比赛可以知道说它很多硬件、很多算法、很多决策这个上面好不好。同时呢，我们这次看到有技能赛也跟上来了，对吧？有家庭环境，有这个超市环境，哎，这是第一个，就是在真实的业务场景环境当中要能够出来，
1: 对，
0: 对吧？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赛场是你能力的证明，但是同时这个赛场之后能不能到具体的工业场景、家庭场景当中能够真正把事情做好，它不再是简单的赛，而是要证明什么，你持续的这个稳定性到底有没有，
1: 没错，
0: 对吧？第二就是你和人在亲密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你的给人的安全性到底有没有，对吧？它和今天的这个赛事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地方，是吧？第三一个呢，就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先能够适合于机器人的，但大家现在都在讲世界大模型，那我个人看法是什么，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中间段，这个中间段呢，我把它暂时定为叫工业小世界模型的这个阶段，就是让机器人在一些目前为止从实验室走出来，从赛场走出来，能够进到一个现在的工业制造领域当中，形成它的一个小闭环环境，在这种闭环的环境当中能够真正什么，能够把事情干起来。那我认为说每一步的这种进步和跨越都能够从体育赛事当中看到它的这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同时我们又回到我们今时今刻在技能能力上面，能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看到机器人能够发挥的作用。
1: 我们当然希望一套统一的系统，一个通用的模型，或者

0: 是一个机器人的形态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问题哈。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可能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走，我们先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当中实现一个局部小范围的所谓世界模型，小世界模型的这么一个搭建应用和验证，哎，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真正这个通用模型当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层基础哈。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我们也谢谢钟觉浩秘书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我们说完了人形机器人的比赛项目，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的山地自行车比赛。遇到地形需要爬坡的时候，选手们为什么往往需要摇这个车来加速上坡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火烧云是怎么形成的？
3: 阳光由七色光混合而成，进入大气后，光会与空气分子发生反射，其中锐利反射对波长较短的蓝紫光作用强，对波长较长的红橙光弱。正午阳光穿过的大气较薄，蓝光虽被散射但仍充足，因此天空呈蓝色。日出日落时，太阳位于地平线附近，光线斜穿大气层的路径约为正午的几十倍。在这段长路径上，蓝紫光被反复散射殆尽，能入射到观察者眼中的以红橙光为主，但光变红还不足以形成火烧云，还需要云层参与。云中的水滴尺寸与可见光波长接近，发生的是米氏散射，对各波长反射较均匀，被散射过滤成红橙色的阳光照在云上，云把红橙光反射给观察者，看起来就像烧起来了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雨后火烧云会格外猛，雨水把低空尘埃洗得干净，大气更透，头顶又长留着没散尽的云团当幕布，西边天已放晴，让阳光直送过来，干净的空气加一块好幕布，火就烧得旺，反过来雾霾偏霞光反倒会发芽。
4: 为什么有的火焰会被吹灭，有的火焰却越吹越旺？
3: 理解这个问题，只需要了解燃烧发生的三要素，可燃物、助燃物也就是氧气，以及足够的温度，三者缺一不可。对于火柴、蜡烛这类体积较小的可燃物，燃烧时总的能量释放是比较小的，此时猛烈吹气相当于送入了一股常温的气流，这股气流会显著降低燃烧区域的温度，使得燃烧区域温度瞬间低于着火点，燃烧就会停止。对于蜡烛这种依靠气化的石蜡蒸汽燃烧的情况，一股足够强的气流还可能使得局部的气态可燃物被吹散，这也有助于火的熄灭。然而对于火炉、篝火或者堆放可燃物的情况，可燃物总量较大，燃烧释放的总能量很大，此时吹气所能带走的热量相对于瞬时燃烧释放的能量而言很小，不足以使得温度骤降至着火点以下。这类燃烧现象的共性是，由于可燃物堆放导致很多可燃物并不会大范围地暴露在空气中，因此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并不充分，此时再吹入气流会强行将大量氧气吹入可燃物的缝隙，并带走燃烧区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因此会起到助燃的效果。
4: 山地自行车比赛中，为什么爬坡的时候选手们需要摇车加速？
3: 想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自行车运动中能量输出的一些基本情况。自行车运动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比如轮子在地面滚动的阻力，迎面而来的风阻，链条传动中的能量损耗等，这些损耗共同组成一个骑行者所需要对抗的功率，而输出是靠踩踏踏板实现的。由于踩踏一圈周长一定，踩踏的倾向力乘以踩踏频率正比于输出的功率，在平路上骑行时想骑得快主要对抗的是风阻，然而在爬坡时每踩踏一圈还对应着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因此需要克服重力做一定数量的功，这意味着当以相同频率踩踏时，爬坡需要付出的功率是显著增加的。功率是正比于踩踏时倾向发力与踩踏频率的，既然在相同频率下需要增大功率， 那么唯一的方案就是要增大发力，这便是为什么在骑车上坡时会觉得吃力，当选手坐在车座上时仅依靠臀大肌以及股四头肌等肌肉的收缩发力进行踩踏，然而当选手站立摇车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辅助踩踏，这样更容易对踏板施加更大的力。此外，摇车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当人站立踩踏时，大腿后侧链的腘绳肌等会参与发力，减少了坐踩时阻力肌群的压力，这样有助于短暂恢复部分肌群。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时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 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滕老师。
2: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 实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的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日，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2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4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日，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200%，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1: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文件。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它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是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利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 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2: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利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

0: 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七号舰和这个到十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组织变。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那个福特机，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子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昨日新闻重现，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 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

0: 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啊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3: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 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要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这钱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这种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利益，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3: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那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 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游船呐、啊，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哎，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3: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他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个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已经对于美军驻中东的大约有这个288个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那么这打击呢，不仅仅是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说在卡塔尔的这个像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砸烂了。那么同时呢，还对于这个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巴林等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摧毁。所以从这个美军来看到，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资。而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示去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但是让他全部撤出去的话还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就是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种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的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1: 嗯，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呢？
3: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说在这个约旦，它 他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作战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个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他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吴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他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武官级啊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基地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它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内一个重要的前哨。那么其实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1: 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2: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啊，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啊，它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它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这个经济上它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它自己能够建造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哎，它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它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它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哎，不管是它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它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他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起码和阿富汗啊、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啊，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哎，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他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是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1: 正像您所说的，伊朗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3: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种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儿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有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再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同步、小同步，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一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马上就转变了，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1: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 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啊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0: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

0: 好，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刚才片花中谈到的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就是普京总统指挥啊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是岸对舰的导弹，因为他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分散，那在这个上面呢他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他使用了这个高玛瑙这样的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他就用他的这个旗舰，就瓦良格是他的旗舰，太平洋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他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防卫它的岛屿。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阔斯克海啊，还有就是经过就是他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啊，这个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把控这个交通线，我还可以守好自己的鄂霍斯克海这一块，就是潜艇的重要的基地。那这个对未来的时候啊，和美国还包括日本呢，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0: 嗯，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唐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的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2: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条敌国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这个中国、苏联、美国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条款它是非常清晰的，专指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有这个意大利以及这个这些国家的俯冲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 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三分之二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这个修改其他的对这个日本的限制呢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这个把欧洲的一些这个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还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四名军官呢在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并不是这个净土一块，而且呢日本现在这动作呢有引狼入室的这种这个走向。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希望呢能够从韩国从日本呢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伏笔军国的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南千岛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划定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二战结束以后包括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拉夫罗夫来看的话，他提出来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宪章呢，它是有针对性，一个就是针对日本现在在伏笔军国轨道的一路狂奔这样一个危险的动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强对日本的关注，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这是我觉得各国呢这个首要的任务。
0: 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八月举行演习，与俄罗斯的高调展示相反呢，美国却在大幅压缩演习规模引发了关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以直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到21号结束了。今年的演习原计划分两个阶段，11天内包含14项具体演练，还将进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阶段性评估。那曹老师，美国压缩这个演习规模，哪些内容受到影响？韩国方面特别看重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因此会被拖延吗？
1: 因为特朗普啊，他发出这个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以之自由之盾，本来是规模应该挺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起码十天吧，17号到27号。但在演习的刚一开始，特朗普总统突然说，哎，演习要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以之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结果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就是降低了他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十亿放到一百亿给我们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在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呢这个指挥权呢还有一些韩国说呢，那不是2030年，2029年就应该交出来了，所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可能或者是说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0: 我们注意到对于压缩演习规模呢，美总统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耗资巨大，且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唐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特朗普确实

0: 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那个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自由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实是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久的这个待下去，所以呢他要进行收缩，突然宣布呢压缩演习的时间，这是他一个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他自己成名立腕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2018年六月份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呢图片抛出来，说当年你看啊，我还跟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还这个举行过会晤，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对吧，我们要加强联系。所以他应该说呢，是不是考虑比方在今年他到这个到有关去开会的时候，那么顺道再跟这个金正恩见一面，显示出他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存在感和这个掌控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又这个想的呢旧梦重温，那么显示出自己掌控的还是个成名立腕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贸然的这个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这个包括台海地区有冲突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到相关区域呢参与到作战行动当中。所以这两个科目来看的话是美国军方在设计的，但是被特朗普叫停了或者是压缩了这个时间，就体现出他的这种这个政策呢应该有他自己的侧重性。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图珠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啊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凸凸的啊，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
1: 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2: 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图形的隶书。 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

0: 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2: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3: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甲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洞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4: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3: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4: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

0: 摇滚怎么认识的呢？摇滚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能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行音译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啊，还有好多。其义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的深刻的内容，你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央的人从车上掉了下。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次北来雨。

些古词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幽阁云自东，侧翼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古词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

0: 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1: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比如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

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

0: 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2: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2: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把这个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义，这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这样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来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2: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古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

0: 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1: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2: 古香，行书流畅，正楷端庄，狂草。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2: 走不走？
1: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事不可用，以避忌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戒指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 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3: 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

0: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1: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它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它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2: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0: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1: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2: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他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0: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2: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息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思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0: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处暑。处代表停止，暑气至此而止，秋天自此而始。此时天高云淡，风里有了凉意，田间的稻穗也悄悄饱满。夏尽秋来，愿您在季节交替之际，心静身安，从容向前。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0: 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二十八集。
3: 林石望着陈千里，有些看不清坐在他床边的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冷静，条理清晰，甚至连亲弟弟身处险境也不动声色。他不知道上级派来的是怎样的一位战友，处理这样的危局必须要有大智慧。只是聪明过人的人，会不会容易不自觉地就把别人当成行动步骤中的一环？在这样的时刻，不仅需要头脑，也需要一颗热忱的心。可现在没有时间再迟疑，他对陈千里说，
2: 首先我要把千里江山图的整个计划向你说明。中央早在八七会议就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我们这次的任务简单的说就是安全的把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从去年起，党中央在上海就越来越艰难，我们在发展，敌人也没有闲着。国民党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党务调查科之前又进行了扩充，他的头目虽然也只是个检任官，权势却远远超过那些检任厅长局长。他们内部自称特工总部，除了编制内的特务，还向其他机关派出人员，在那些单位内部夺权，另一些机关为特务所用。根据中央所获的情报，特工总部现在很可能已经拥有了数量庞大的特务，明目张胆地大搞特务统治。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反共情报网，利用潜伏特务、地下党内部的投机分子、叛徒，不断对党组织进行渗透，使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一次大转移，除了领导，其他人员、工作机关、文件、电台、经费都要做好相应的安排，有些转入地方坚持地下工作，有些也要跟随转移。为了顺利实施，地下党组织在各地召集了多个行动小组，我们这个临时小组负责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原先随着赣南、闽西、苏区土地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曾使用极大的人力物力打通从上海到南方的四条秘密交通线。这些交通线是苏维埃的红色血脉，大量人员物资通过他们进出苏区，所以一直以来敌人千方百计地加以渗透破坏，老的交通线长期使用避免暴露。为了保证撤离成功，同时也为了在今后更加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让红色血脉保持畅通无阻，中央决定重建绝密交通线。我们负责打通从上海到汕头这一段，从上海到瑞金3000多公里。邵山同志说好呀，那我们就把这次行动称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他说这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国。邵山同志说交通线上的一个站点比得上苏区一个县，一定要把交通线搞好。按理说上海小组已经暴露，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在敌人的密切监视下很难确保新建交通线的安全。只是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目前十分困难，在短时间内很难重新召集精干人员。上级向你布置任务有没有提到浩瀚同志？浩瀚同志？
3: 临时不解。陈千里把老方去普恩记事录与浩瀚同志接头的事情告诉了他。
2: 怪 不得老方没来开会。陈千元把哥哥送进临时的病房，回到课堂间时，田飞正在与魏达夫争论。魏达夫认为，组织上早就说过，地下工作要用公开身份做掩护，要求在公开的社会职业上，每一位同志都务必干得十分出色，既能更好的掩护，也能借此发动群众。所以，临时就算刚从看守所出来，就算身负枪伤，他也有理由因为银行业务而打一个电话。田飞不想跟他多讲道理，他只是固执地重复说，他认为临时肯定有问题。陈千元坐回桌边，告诉大家临时躺下了。秦传安起身往厨房走去，让他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我过去看看他。对面仍然端着酒杯的崔文泰接了一句，现在就去病房，我也过去看看，让他一个人躺着，可不大让人放心。易君年正和凌问巧声说话，转头就拦住他，你这会儿去做什么？让他好好休息。崔文泰不知为什么心里对易君年总有些害怕，尤其当他盯着你看时，眼神一点都看不出深浅。
3: 秦传安到厨房转了一圈，出来时捧着个盘子，盘子上压着个半球形的钢筋锅盖。陈千元来了兴致，
2: 又是什么好吃的？
3: 秦传安笑着没说话，把盘子放到桌上，搓搓手，掀开盖子，原来是一颗糯米豆沙八宝饭，上面还堆着些枣子、蜜饯、瓜子仁儿。董慧文叫了起来，哎呀，是八宝饭呐。话音未落，魏达夫的筷子早已戳了进去，挖出了一大块豆沙。崔文泰对甜食不感兴趣，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2: 上级那位特派员怎么今天也不来？他是不是听说特务知道这个地方，心里有点慌了？
3: 易君年在边上冷冷地说，
2: 怎么突然想起他了呀？你是不是有点担心他来呀？
4: 我就是心重，什么事都担心。哼！
3: 崔文泰的笑声有点干，连忙喝了口酒。梁世超也不喜欢吃甜的，转头对易君年说，
2: 你在广东过年有没有吃过炸果肉萝卜糕？
3: 林问听到了，对着易君年问道，你在广东待过吗？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易君年笑笑，
4: 叫了以后我就不该向人说起从前的工作了。
3: 那你怎么还跟他们说？
4: 那不是在看守所里打发时间吗？
2: 老易在广东工作好多年了。
3: 梁世超告诉林问，
2: 省港大罢工时他就在那里，我们在看守所时说起一些牺牲的同志，有好几个当年都是老易的战友。林问拿筷子挑了一粒葡萄干放在嘴里嚼了半天，心事重重的样子。正说话间，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临时在陈千里的搀扶下回到课堂间，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气氛忽然有点严肃。董慧文上前搀扶临时，田飞喝了酒微微有点上脸，他把身后的椅子让了出来，临时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不用动。他一边挨着田飞坐下，一边对大家说，
4: 别都站着，我可得赶紧坐下。
2: 易君年见状也笑着招呼大家都坐下，崔文泰连忙去厨房找了干净的杯子，秦传安将酒杯斟满递给陈千里，
4: 陈千里同志，你跟大家讲几句吧。
2: 临时望着陈千里，
4: 来，千元，我们兄弟俩一起给同志们拜个年。
2: 陈千里让弟弟起身站到自己身边，
5: 我早就猜到了。
2: 魏达夫笑着扬脖喝了一杯，大家端起酒杯起身相互敬酒拜年。
3: 待大家都放下酒杯，临时介绍道，
4: 陈千里同志，上级派他来领

0: 在能够安全离开之前，他与我们一起工作。明天上午由林石、林问、崔文泰三位同志去银行。
1: 林问和崔文泰有点疑惑地望了一眼易君年，易君年把脸转向了林石。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

0: 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二十集。

1934年11月11日在花山寨举行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14次常委会，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会议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做出放弃已经不适合红军生存的地域，开始军事转移以寻找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关于转移方向，向北有黄河是平原，不行；向南有长江，不行；向东有新浦路，也不行。唯一可能的方向是穿越平汉铁路向西，因为在那个方向上不但敌人的封锁相对薄弱，而且还有红军生存所必须的两座大山，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参加会议的人都说还是省与省的交界处好，国民党的特点就是这个省不管那个省的事儿。虽然中央的指示是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但根据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冠先任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军事转移前紧张的准备和动员，安置好不能随军的伤员，部队准备三天的干粮和两双草鞋，动员官兵们有打远游击的准备。同时，红二十五军重新整编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部直接指挥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共2987人。这是红二红六军团烧毁了永顺县城边那座漂亮的花桥的时候，是在安徽与江西交界处的红十军团准备放弃闽浙赣苏区突围的时候，也是中央红军已经移动到湖南西南部那条名叫潇水的大河东岸的时候。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这支在鄂豫皖撒下无数红军官兵鲜血的部队，离开他们亲手创建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获悉红二十五军开始转移的国民党军用飞机撒下传单，传单上写着击毙徐海东者赏大洋十万。徐海东，湖北黄陂徐家窑村人，时年34岁，他的祖辈都是窑工。1925年25岁的徐海东挑着窑货在庙会上叫卖时，碰见了一个读私塾时的同学。同学是受共产党人陈潭秋的指派回到家乡来发展革命力量的。在这个同学的影响下，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26年他到广东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第12师34团任排长，并跟随这支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时，徐海东回到家乡，建立起一支300人的农民自卫队。1932年这位参加了黄麻起义和鄂东暴动的革命者成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同年秋，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成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这是一个生性豪放、秉性耿直的共产党人，对于敬重之人披肝沥胆，对于轻看之人横眉立目。他的腰间总是扎着一根宽皮带，发火的时候说不定就会解开抡起来。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卡在他的腿骨里，没有任何麻醉药物，他硬是让人把子弹生生地拽了出来。黄麻起义失败后，徐海东的家族共有66人惨遭国民党军杀害。如此的血海深仇令他率领红军作战时身先士卒，凶猛无比。国民党军只要听说阵地对面有徐老虎，仗还没打就会胆战心惊。经过急促的行军，红二十五军进入了桐柏山。红二十五军的突围行动令蒋介石颇感意外，因为根据他看到的匪情通报，中原地区的那一小股赤匪早已覆灭很多次了。蒋介石立即让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命令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同时命令驻扎在河南南阳、溧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庞炳勋部第40军和驻扎在湖北老河口一带的肖支楚部第44师迎头阻截。蒋介石决心以30多个团的兵力，趁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征之际，一举将其包围歼灭。进入桐柏山的红二十五军不久就发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首先因为这里距平汉路和汉水太近，国民党军调动起来十分便捷。同时桐柏山令红军难以与敌人兜圈子打运动战。经过研究，红二十五军决定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迅速向北通过玉溪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转移。从桐柏山重新出发的时候，由于所面临的军情险恶，军部决定再次精简部队。首先需要精简的就是军中的7名女红军。军部决定每人发一些银元作为盘缠，让他们脱离红军返回老家去。这7名女红军从根据地出发的时候就曾被命令留下，但在他们的坚决请求下，军领导勉强同意他们跟随大部队转移。当再次听到让他们离开红军的消息时，7名女红军并排坐在路边放声大哭。他们边哭边喊，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军领导为此再次开会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都是孤儿，离开了红军等于死路一条。困难是很大，但
但不至于带不走几个女娃娃。军政委吴焕先让供给部给七个女红军每人准备了一匹小马，可以骑也可以驮行李，以免他们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掉在后面让敌人捉去。后来的战斗证明，红二十五军七名仅十六七岁的女战士不但没有成为部队的累赘，反而在最需要的时候成了最勇敢的战士。他们从没有骑过配给他们的马，马背上总是驮着他们救护的伤员。他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缠过足，在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的艰难行军中，他们抬着好几副担架，却从没有一个人掉队。在枪弹横飞的战场上，他们无所畏惧，奔跑如飞，在任何一个交战的空隙间寻找红军伤员，并把他们抢救下来。红二十五军每打下一座县城，他们都是最活跃的宣传员，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努力筹集粮食。

是药品。这些被饥饿疲惫折磨的面容黑黄、身体清瘦的女孩子被红军官兵心疼地称为七仙女。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世界是相对的，《诗经·曹风·蜉蝣》中就有这样的诗：“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

无我归处，就是展示了相对主义的世界。蜉蝣是一种朝生暮死的美丽昆虫，诗人见到蜉蝣忽闪着如美人裙裾一样的翅膀飞翔，慨叹道：蜉蝣的朝生暮死与人的生年不满百一样，都逃不出命运的掌握。庄子这本书中系统地阐发了相对论，其中专门有一篇文章《齐物论》，就是深入探讨了如何理解是非标准的相对性，即在不同的条件下，是非标准会如何发生变化。这一核心议题贯穿整篇《齐物论》，彰显了庄子思想的深刻内涵。在庄子看来，时间、长短、高低、大小、曲直、是非都是相对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秋雨迷迷连日下，一饭倚门三望天。同样是雨，农民呢在春天喜好，而秋天厌恶。武松打虎是英雄，但是我们今天谁打了老虎却是犯罪，因为老虎已经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再比如说，我们在地球上看房子是静止不动的，可是在太空中看房子却是和地球一起转动的，那房子到底是动还是不动呢？这只能看参照物了。还有我们熟悉的《红楼梦》，有人从中看到的是爱情，有人看到的是宫廷秘史，有人看到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三种思想的冲突。《红楼梦》是一个完整的课题，每一个读者所体会的则是其主观体会的相对的《红楼梦》。另外，本人尚年轻，但是对于年轻这个概念的理解，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又有不同的标准。一个28岁在网络社交平台非常活跃的女性，可能都会被人惊呼这么老了是老阿姨。所以庄子说，如果我们当初把天地叫做马，或者是把天地叫做纸，手指的纸，那么天地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或手指的纸了。人们自己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不对的就说不对，但是对和不对的标准是什么呢？庄子并不是要我们寻求某种答案，而是告诫我们，万物的标准不一致。人只是用自己的立场去创造知识，但是反过来，又用自己创造的知识束缚了自己。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腰疼，难道泥鳅也会吗？人爬到高树上会害怕，难道猴子也会吗？那么人、泥鳅、猴子这三者究竟是谁选择的住处恰当呢？因此，当现在有人问，西施是美女吗？答案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西施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之中的四大美女之首，是世人认为最美的女子。但是鱼看见西施，不认为西施美，看见了反而会很害怕。鱼看见她就会被吓得潜入水底。鸟也不认为西施美，看见了就会吓得飞到高空。麋鹿呢也不认为西施美，见到了就会急速的飞跑。那么人、鸟、鱼、麋鹿这四者究竟是以谁的尺度作为衡量美与不美的标准呢？人喜欢吃肉，羊喜欢吃草，蜈蚣喜欢吃蛇，乌鸦喜欢吃老鼠。人与动物究竟谁的喜好更高级呢？谁的认识正确呢？庄子的结论是，各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世界是相对的。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世界的认知应该说是与庄子不谋而合。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就如同河中的流水一样，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的。他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说人不能够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中，因为当你第二次走进这条河流的时候，河水已

变化了。赫拉克利特有一个学生叫克拉迪鲁，认为他的老师说的还不彻底。他说，人连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之中，因为当你举足踏入的时候，河水已经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他甚至认为什么东西连名字都不能起，因为当你叫出名字的时候，它已经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事物都是多侧面的，例如鸦片是有毒的，但是医生却可以拿它来治病。所以一种东西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它有害或无害，只能说在施用的时候有适当或不适当的程度。灾荒年里会有因为暴饮暴食而撑死的，河里淹死的往往是会游泳的人，问题就出在湿度两个字上。做事稳重当然好，可太实重的人往往不能通达和权宜，处事严谨很难得，可是太刚烈又会因小失大。宽厚是美德，迁就过分又流于怠惰。对人客客气气很好，但是过于小心谨慎又会失去当机立断的魄力。方方正正做人无可非议，但是一点不苟取又会因为拘泥而施展不开。能言善辩是才能，言多有失就会坏事。知足常乐自然好，安于现状却难于进取。传统应该尊重，可食古不化却又会墨守陈规。敢冲敢闯令人钦佩，盲目蛮干又会闯出祸事。这种相对的世界观着实啊，令无数探寻宇宙与人生真相的人为之着迷。在2000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上，哲人庄子便以其恢宏的想象与深邃的思辨，构建了一套独特而又迷人的相对论体系。他并未使用过精密的仪器，而是用心灵的慧眼洞穿了表象世界的虚幻与局限。在《齐物论》这篇不朽的名作中，庄子写下了这样石破天惊的论断：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受乎商子而彭祖为妖。初读之下，这是非常违背常理的一个诡辩。我们眼中的高高大大的大山，怎么能比不过秋天鸟兽新生的纤细的绒毛大呢？传说中长寿800岁的彭祖，又为何会比夭折的婴儿更为短命呢？然而庄子正是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最深刻的叩问：我们赖以判断世界的尺度，真的绝对可靠吗？一旦我们能够跳出这口认知的深井，便会发现一个更为辽阔的真理世界。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本无定法，皆在相互依存与比较的关系中得以显现。庄子引导我们进行一场思想的极限实验，当我们放弃一切固有的尺度，不设立任何绝对的标准的时候，那么秋毫之末因其细微到了极致，已经无法再被分割，在它自身的范畴之内，它便是至大的一个圆满的境界。那么从空间感上来说，它与巍峨的泰山已经呢是能够相等的了。同理，商子的生命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其短暂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因而无法再短，所以在短暂的维度上它已经达到了极致，堪称所谓的长寿。这里的长寿呢是打引号的长寿两个字啊。而彭祖长寿800年，在无穷的时间之河中依然是一段有限的时间，无法突破时间的边界，所以相对于永恒来讲也是一种夭折。这种对相对性的深刻洞察，其目的绝非玩世不恭的文字游戏，而是在于强调一种超越常规二元对立

0: 义的、更为圆融的观世之道。庄子的相对论以其磅礴的哲学力量，可以说是彻底撼动了我们对于事物进行绝对判断的思维定式。他鼓励我们拆掉自我认知的围墙，以一颗更加开放、包容和谦卑的心去理解这个复杂而多维的世界。他教导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同时看见有和无，在于理解此也是彼。他最终指向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与逍遥，让我们从狭隘的成见中解放出来，与广袤的天地精神往来合一。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莲蓬里的宝贝，清心又除烦。
4: 接下来是我们小学堂的拓展环节，我们给孩子们呢带来了一个物件，要孩子们来探索一下这个物件里有什么样的奥妙。好了，孩子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小时候我觉得对这个莲蓬总是充满了这种好奇心呢，怎么看看它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乾坤呢，有什么样的惊喜啊。
5: 拔出来了，呵，
4: 这是什么呀？糖豆
6: 莲子把这拔出来了，
7: 要不要尝一尝？
8: 嗯，
7: 这可以吃啊，
6: 苦，
7: 尝一下再吃。
9: 把皮儿咬开，
4: 你是不是得把那莲子皮给咬开啊？
9: 咬开那个绿色的皮儿，
10: 绿皮儿可不能吃啊，宝贝们。
9: 你看弗伦哥哥已经吃上了。
4: 你发现里面有什么样的奥妙呢？里面藏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6: 有汁水。
4: 有汁水还有什么？
6: 还有这个绿色的芽，就也就芯儿的时候，
4: 嗯，
6: 它这个吃完这个就是后面有些苦，
4: 嗯，
6: 因为嚼到这个了，
4: 嗯，因为嚼到
6: 这个一给它剥出去之后呢，那个白色的，
4: 嗯，
6: 是微微甜点的，
4: 嗯。张老师，孩子们呢在这个莲蓬里发现了这个莲子，又把这芯儿拔出来了哈，所以莲子芯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11: 对，
4: 嗯，
11: 尤其是我们腾腾，
4: 嗯，
11: 里边长了个芽儿，它肯定就是长了个芽儿。什么芽啊？它叫种子的胚芽。所以莲子里边的胚芽我们把它叫芯儿。为什么它的叫芯儿？中间的就叫芯儿，对不对？
6: 我学过。
11: 哎，所以它是在这个莲子的中间呢，它叫莲子芯儿。那么我们人的也有个中间的脏腑器官，那就叫心嘛，心心相通。所以莲子心它肯定入了心经了。而且莲子还长在房里边啊，它是从水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它又入肾经，该肾主水，它又入肾经。所以莲子心既入心经又入肾经，它可以达到交通心肾的作用。
4: 这个交通心肾我们怎么理解？是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吗？
11: 就好像两条路一样，就是要有来要有去，因为心在上边为火脏，人容易上火，肾在下边的为水脏，肾的水要往上走，防止产生心火，而心的火要下移，防止肾水过寒，所以这样它上下交通了，交通了才叫泰，才叫平安。所以一个小小的莲子心，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肾水火之间循环往复，相互积积，最后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莲子心首先是入心经， 然后它是味苦，味苦能够姜，能够泻，那当然就是泻火。

0: 所以它可以清泻心经之热。比如说到夏天了，哎，容易产生这种心烦意乱的感觉，再严重了那就会上火，火一上来，心火一上来，一定是向上走了。所以心火旺的典型表现，第一口舌生疮，第二一个心烦意乱失眠，那还会出现口干口渴，小便可能也会变得黄一些。所以在这几个症状当中，主要出现了一个到两个，尤其是出现了舌尖的红色溃疡的时候，那没问题，心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清一清心火。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莲子心泡的喝点水，很好。
1: 为什么这个心火一旺了，一下子就会窜到舌尖上来呢？
0: 舌为心之苗啊。苗在上边呢，谁在下边？根儿。所以心就是根儿，舌就是这个根儿上的苗。这个苗叶子发干了发黄了，一定是根儿下边要么长虫子了，要么下边没水了。现在就是下边没水了。没水了，下边热了，所以它的苗上边就会长出溃疡来。
1: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用莲子心来去一去我们的心火，
0: 对，
1: 来把我们舌尖上长的这些溃疡啊，还有这些非常红的这种现象呢，哎，给它去除掉。那么除了用这个莲子心之外，咱是不是还要再搭配一些别的药材呢？
0: 我们可以用点莲子心，然后再配点江南水乡非常多见的竹子叶。用个莲子心三粒五粒，然后往里边放上一点新鲜的竹子叶儿，竹子叶儿本身可以清热利尿嘛，它一个可以清热，二可以除心烦，第三一个可以利尿，
1: 那
0: 把心经的热从小便里边就给倒走了。一个是泻心火的莲子心，一个是向下导心火的淡竹叶，合到一块儿，一泻一倒，血有出入。
1: 这个可以长期喝吗？
0: 喝下去，火下去了，我们就不喝了。尤其是用苦寒性的药物要注意。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中病即止”。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火已经下去了，我肯定就不喝了。所以感觉到心不烦了，身上有点那种清爽的感觉了，虽然那个溃疡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不喝了。它在药物后劲的作用下，溃疡就会消失。
1: 所以又是竹又是莲，给人一种感觉，立马就有那种很清幽很静雅的意境出来了。
0: 对，
1: 所以会让我们的心火慢慢的就平息了。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

0: 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2: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3: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有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其实啊，你和其他的公主一样啊，都是每天有骑士带着不同的吃的来看你。不同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这位公主，你的骑士得收配送费呀。大家好，我是只会选择免费的骑士送外卖的穷公主，朝天叫秦瑞。
2: 希望一些朋友能够明白啊，当我说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聊天的时候，就是想委婉的结束这个对话了，而不是想听到你说，那是因为你没遇到我。没遇到你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这么不喜欢聊天。大家好，我是单身很快乐的酸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2: 记得刚毕业那会儿，第一次去面试，特紧张。那天啊，面试官就跟我说。
1: 请自我介绍一下，这位同学。啊，
2: 我叫郑和义啊，我是来面试的。
1: 对不对，同学这样 啊，咱别紧张，您说的具体一点好吗？我们再来一遍。
2: 哦，行，嗯，我叫郑和义，我坐公交车来这面试的。女朋友被我气得肚子疼，我连忙端了一杯热水给她，来，多喝点热水啊。他一听这话呀，好像又生气了，不懂为什么，然后他流着眼泪跟我说，
3: 你每次都让我喝点热水，喝再多的水也弥补不了你让我流走的泪水，你懂吗？
2: 我懂啊，泪水嘛，所以我按照比例我加了点盐在热水里。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啊，有天早上去食堂买豆浆，窗口让妈跟我说
3: 豆浆卖完了。
2: 哎，我看着窗口摆着一大盆热腾腾的开水，我心想就喝点热水，吃个馒头就行了。于是呢，我就指那盆水跟刚才那大妈说，大妈帮我打碗水吧。大妈脸抽搐了一下，艰难地说了一句，
4: 那是稀饭
2: 啊。我们都沉默了。
1: 有一天，一个女孩啊，在心里想着要和她喜欢男孩表白，想来想去，男孩就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2: 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1: 女孩答应了，后来男孩慢慢爱上了姑娘。有一天在玩笑中，男孩说，
2: 那天我向你表白，是我和朋友打赌输了。
1: 男孩原以为女孩会生气，但女孩笑了笑说，我知道，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

0: 爽快的，
1: 过瘾的，
0: 欲罢不能，
1: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0: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讨家风很重要，更得益于传承，对后代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实我们家也有很多好家风，或者说很好的习惯沿袭到我身上，比如说吃饭不准剩饭菜，对不对？一定不能浪费。于是呢，我每餐都吃得特别撑，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体重。比如说我们家说做人也懂得分享，所以我从来那些不想做呀、做不来呀、不愿意做的事儿，都分享给了我的亲戚朋友们，让他们跟我一起扛。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在父母身上学到了什么习惯呢？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
7: 哎，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10: 就我爸妈是一个很奇怪的搭配，我妈的性格就是那种很开朗很外向的，就跟我的性格差不多。我爸是那种比较有一点古板吧，就是有一点点传统的一个男人。但是我觉得从我爸身上学到一点就是自律吧，就是比如说我爸是那种他就是在学习上面就特别的自律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从他身上学的。就是前不久我有经历一个考试，然后因为那个考试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然后那时候就几乎每天都在家里面备考，就是有一股学着我爸的那股学习劲，然后就一定要去考上，然后怎么样，就这一点就从我爸身上学到了。
11: 有好习惯有不好的习惯吧，好的习惯帮家里面打扫打扫卫生嘛，然后不好的习惯就是还是比较喜欢丢三落四，那就这些东西丢到哪了也不知道，就是经常不见了那东西。
12: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人，而我爸爸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稍微理性一点，然后整个行为会比较慢一点的人，然后我妈妈就是一个急性子，所以我遗传了我妈妈的急性子，但是又遗传了我爸爸的那种有的时候会慢慢的，然后可能会有点胆小，有的时候也会有点懦弱，但是当该冲的时候还是会去冲。我们家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守时，当然这个我妈妈可能没怎么做到，但是我爸爸是每一次，我爷爷告诉我爸爸，我爸爸告诉我，就是你可以去等别人，但是不能让别人等你。
13: 我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习惯就是洁癖。我父亲他以前是医生，然后就相当于每次回家是需要洗两遍手，然后餐前饭后这都是需要洗的。就洁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吧，相当于家里经常搞卫生，这个人卫生我也很注意。以前我们宿舍有那种就是夏天可以很多天都不洗澡的那种，我觉得这可能是让我最难以接受的。然后他们就可能就上完厕所也不会冲水的那种。我会发脾气，但是后面发现就改变不了别人，没有办法，所以后面就搬出来住了，承包了一年的宿舍的卫生。当时我们宿舍是整个男生宿舍里面唯一没有味道的一间宿舍，对，我就一直在搞卫生，就很难受。
14: 你从父母身上学习了什么习惯？他们有什么习惯在你身上也出现了？
10: 出门不要忘记关灯，不要忘记锁门，然后出门骑车的话，停车要记得放到什么位置，到时候不要忘记找到它。然后洗衣服的时候，你那个就是上衣跟下衣要分开，浅色的跟深色的要分开，冰箱里的东西要把肉类跟菜类也要分开，基本就是一些日常很琐碎的一些小习惯。
15: 及时去反思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父亲对我最好的一个教诲和影响吧。因为我父亲是一个经常会对自己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人，然后他从小也是这么教育我的，然后在我现在去进行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我也会及时做一定的总结。
14: 你父母身上哪些习惯被你接收了，然后在你身上也有？
16: 可能就是优秀吧，
14: 优秀，
16: 习惯性优秀。这个不好治。
14: 还有别的吗？
16: 别的可能就不多了。
4: 更多精彩。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一只辣么会测。
2: 我喜欢那些回复我一大串信息的朋友，他们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期待。

0: 别的享受，特别渴望和我聊天一样。大家好，我是渴望和别人聊天的酸辣椒正好。
1: 我的心里比生理更容易中暑，只要人暴露在大太阳之下，身上还没开始冒汗呢，人已经烦躁到崩溃了。大家好，我是防晒霜涂了五层的超音娇邢瑞。哎呀，也不是怎么的，最近总感觉浑身无力呀、
0: 那你是感冒了？
1: 哎呀，这个力是购买力、
0: 购买力哦，买，永远是你们女生离不开的话题。我问你啊，女生购物拢共分几步？
1: 答，分五步。第一步啊，看到我喜欢的商品。第二步，产生我要买的念头。
0: 第三步，
1: 查价格。
0: 第四步，
1: 把商品放回去
0: 啊。
1: 第五步很关键，第五步就是上网搜索同款下单，一气呵成。
0: 这波操作可谓是行云流水啊。
1: 那我问你啊，你们男生购物拢共分几步？
0: 答，拢共分两步。第一步，看到我喜欢的商品，
1: 这不是跟我们一样吗？
0: 第二步，告诉我妈妈。
1: 啊，你这么大了还让你老妈帮你买东西啊，这您不对了啊。
0: 啃老肯定是不对的、我的意思主要是想表达一下，喜欢就立刻及时马上买
1: 啊。我懂你，
0: 就像你喜欢一个人一样
1: 啊，
0: 你就一定要立刻告诉他，对不对？
1: 哎，是是。
0: 你那么思念他，你就给他发消息啊。
1: 发呀，
0: 你等啥呀？
1: 嗯，
0: 你不发消息，你怎么知道他会秒回一个红色惊叹号呢？对不对？
1: 能不能别这么直接？
0: 其实啊，说真的，到了咱俩这岁数了
1: 啊，
0: 会认真回复你消息的人真的不多了。
1: 是。
0: 能给你打个电话的人又有多少呢？
1: 有几个呢？
0: 你就按刚才
1: 啊，
0: 我接了一个电话
1: 啊，
0: 骚扰电话
1: 啊。你好，先生，能打扰您一分钟时间吗？
0: 不行。
1: 这个一分钟
0: 一分钟哪儿够啊？你至少你跟我聊一个小时，你知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了？
1: 又比如啊，好不容易盼来了朋友发来信息啊，这真朋友，你只要看头几个字，你大概就能判断这朋友八百年不联系你，突然间联系你，接下来说的内容会不会让你激动。开头是这样的，
0: 我得跟你说一件特别奇葩的事儿啊，
1: 你绝对想不到我刚碰到了谁。
0: 这件事儿说出来你们绝对不信，但是吧，
1: 姐妹们，你们猜到刘某某现在和那个谁谁怎么样了不？
0: 是的，要说八卦那我可真就不困了。
1: 哎呀，我们给一个人打电话呀，发信息呀，都可以统称为一个词，叫做表达欲，对吧？
0: 而在恋爱里呢，表达欲其实就是心意测试仪。
1: 我懂你意思，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想跟他说话呗。遇到喜欢的人才知道自己原来废话那么多。
0: 当然，如果有一天情侣当中的表达欲啊，单方面的啊，
1: 是单方面的。
0: 比如你的女朋友跟你说，
1: 我们需要谈一谈。
0: 注意啊，这个时候谈一谈，虽然是谈，但千万别以为是一种互动，
1: 不是，
0: 就是他单方面的发泄。
1: 我们需要谈一谈，意思是我想聊聊我的委屈，也顺便说说你的不是，希望你老实听着就好，不要插嘴，让我讲个痛快。
0: 我想
1: 不，你不想
0: 啊？啊，行，知道了。
1: 久而久之，你就从聊天当中摸清这个对方的情绪点到底在哪里。说了很多话之后，你们才能称得上熟悉。
0: 那么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要认识一个新的人，那真的就很累了。
1: 对呀，因为你要找话题，相互迁就，语气得拿捏分寸，也不知道对方的点在哪儿。开玩笑吧，怕他 get 不到；回复的太无聊吧，又怕冷了场。
0: 所以我不想再接触新鲜血液，认识新的朋友了。我觉得窝边草好吃啊！啊，对不对？
1: 对。
0: 对，
1: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祝各位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窝边草。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很多男人结了婚就认怂，说实话很丢男人的脸嘛啊！男人最起码要有自己的尊严和面子吧。平时在家，我老婆敢说我一句，我就敢顶她两句；她敢骂我一句，我就敢回她十句。
6: 哇，那小哈，你这么厉害，你这么大的胆子！
5: 虽然她是大声说，而我是在心里默念的，但是我相信这招 以柔克刚，肯定他怕得要命。
7: 这个夏天你黑了，你成熟了，思考了很多事，宅在家里或是四处漂泊，或许还遇见了失去了某个人。
5: 哇，唯独有一件事，你没有变瘦。上高中的时候啊，有一天上课坐在我后座的女神，她不停打嗝，场面特别尴尬。那个时候我长得很丑啊，女神这平时女神根本就不理我。我心想这是个好机会，给她讲个鬼故事吓吓她，好帮她止住打嗝呀，她肯定会感激我。于是我回过头去，刚想开口，女神看着我就止住了打嗝。
7: 讲一个社交小技巧，
8: 在跟别人说话前先嘿嘿傻笑两声，让他知道你脑子不好使，这样不管你做出什么蠢事对方都可以理解。
7: 啊，可是别人跟着嘿嘿嘿怎么办？那我该怎么接？
8: 我不用笑，对方就能理解了。
7: 多少存款应该理财呢？请问我手头上有大概16万块左右，该怎么理财呀？
8: 十几万理什么财？存个定期，不花就赚了呗。
9: 啊，我十几块都会转到余额宝。
8: 你好可爱啊，可以转给我吗？我余额宝还差十几块就满100块了，200块钱就有利息了，年底给你分红啊。哇，
9: 16块怎么办呀？
8: 送给我呗，这样你至少能让别人快乐。
9: 你当我傻吗？
8: 怎么会呢？你一半我一半，你也快乐我也快乐，而你分享给了我，那就会得到双份快乐。
7: 请问100块可以理财吗？
8: 可以理发。

0: 个人能多好吃。晚上我男朋友躺在床上盖上了被子，我怎么看着就有点像寿司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喜欢他像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开场曲走着。